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

0: 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 1.82 亿吨，星探明钼矿矿石量 10.35 亿吨，钼金属量 108.93 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75年7月23日，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 7月21日，以短剧赋能文旅、短剧助力企业为主题的精品短剧《致命流速》驰过草原的风新闻发布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两部作品均全程在我市实景拍摄。

将本土人文风情、特色浓木风貌融入剧情，借助短剧全网传播优势，吸引游客跟着剧集游草原。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营业执照。内蒙古常识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近日，产自内蒙古新安盟的新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山姆汇源商店全国多家门店，标志着这一来自草原深处的优质农畜产品成功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7月20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货物1.59亿吨，日均装车12318车，同比增长7.4%。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光明日报消息，国际数字联盟全体大会近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数学家何旭华当选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这是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中国数学家第二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何旭华是近20年来国际数学联盟最年轻的副主席。近日，抖音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治理公告，提醒大家暑期需格外警惕诈骗风险，免费送小福利勿轻信，遇到自称公检法办案人员的情形别害怕，可第一时间向家长请求帮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

长张立兴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兴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

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

0: 利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 富春江

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
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张靓颖合作的新歌《霸王别姬》，这是两人继2024年演唱会后现场合作后精心打磨的录音室版本，编曲由周以立操刀，展现中式美学。薛之谦的声线以墨色浸透简书，一笔一画书写着霸王的苍凉，张靓颖的音色宛如釉彩碎裂青瓷，一唱一念之间尽显虞姬的决绝，故事感与情感张力拉满，

歌曲以传统戏曲文化为底蕴，融合现代音乐元素，讲述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霸王别姬》。继续来听陈卓璇最新翻唱的《听说你》，梁博版的《听说你》更具现实批判性，陈卓璇版本则回归个人情感，探讨感情当中的得失。故事里的那些求而不得的刺痛，陈卓璇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一段失落遗憾的爱情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琳凯《对是错的》，作为王琳凯新专辑的先行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阶段。与王琳凯以往的张扬外放的音乐风格不同，这首歌采用克制压抑的编曲，营造出忧伤的氛围。格莱美团队的参与也提升了歌曲的艺术水准和行业认可度。

国际化的制作和深度主题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王林凯，对是错的。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预言的现场版《31天》。预言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诠释着情感思念，风格区别于以往她的唱跳形象，被形容为情歌小公主，在逃公主范儿，被乐评人称为国产剧 OST 级情歌，也是献给歌迷的成长礼物。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

0: 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 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食物的制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因为一些小失误反而被发掘出了新的美味。
2: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答主们分享的意外美食，你们就会知道了，有些时候呢，失误啊也是一种幸运。答主猫太年分享了冰棍的诞生故事，而冰棒或者冰棍呢，这种人气很高的冰冻妙品，一般认为啊，它们大众化的雏形始于一场误会。1905年，弗兰克·埃伯森11岁，那在那个年代呢，他跟周边的小朋友一样，都喜欢鼓捣甜甜的饮料来喝。有一天夜里啊，弗兰克就把苏打粉啊和水呢搅拌在杯子里，可能是后面在忙着别的，他跑开了，久久没回来。后来呢，盛满苏打水的杯子连带搅拌用的一个小木棍就这样被遗忘在了走廊外面。那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周边的天气呢已经很冷。第二天他再看的时候呢，整根饮料跟木棒啊已经被冻住，冻成了冰块。弗兰克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拿起来一尝，说诶，味道居然有些哇塞啊。就这么的，后来呢，冰棍的雏形诞生了。时间转去了1923年，长大了的弗兰克，他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些损益，研发了冰棍，跟着申请了专利，之后呢，更是开了一家冰棍公司。过了两三年，他就把这个专利卖给了一家公司，并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然后呢，从中持续多年的获得了数额相当可观的特权使用费。知乎答主妹妹羊分享了他童年当中的回忆啊，说市面上买不到的芝麻糊。他说我在幼儿园学前班的时候呢，吃过一次非常好吃的食物，黑黑的，黏黏的，稠稠的，像是面汤。我就好奇地问老师，我说这是什么呀？老师呢就支支吾吾想了半天，他就说哎，这是芝麻糊。我就谨慎地尝了一口，哇，绵密的口感，诱人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甜度和粘稠度。一勺下去，芝麻的醇香和桂花的甜蜜啊，真的是粘在口腔里，久久不能散去，惊为天人。回家之后呢，我盯着电视上的广告，什么南方黑芝麻糊入了迷，拽着我妈的衣角，哭着闹着，必须得让她来给我买，然后呢，给我做。妈妈拗不过我呀，就买了一箱，但我吃了之后啊，大失所望。这芝麻糊和幼儿园的吃起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相差甚远呢。长大以后，我也曾经买过几十种黑芝麻糊，都没有找到当年的味道。本来呢，我都已经放弃了，直到有一年15， 玩游戏玩过头了，把锅里的桂花芝麻馅

0: 汤圆啊煮了个稀巴烂，汤皮儿和馅儿全部煮烂在一块儿，黑黑的，黏黏的，稠稠的。当时舍不得扔掉的我硬着头皮尝了一口，妈呀，这就是我当时幼儿园的芝麻糊啊。答主阿伦他分享了白糖是怎么意外被制造的。他说这个明朝之前呢是没有白糖的，制糖的主要方法是用成熟的甘蔗压成汁儿，盛入缸中，然后呢用火熬，等变成了黄黑色的糖浆，然后倒入桶中凝结成黑砂糖。这就是我们到现在还在卖的那种老红糖。有一年呢，中国福建有一个制糖的作坊，把熬好的红糖啊放在罐子里，堆放在院子里。因为南方多雨嘛，院子当中搭了这个席棚挡雨，但是呢后来时间长了，棚子上积了很多泥水，又有席子破了，这个泥水就流到了下面放糖的罐子里。等工匠们发现的时候呢，这都已经流了一好一阵了，工匠们就赶紧把泥水啊从罐子里倒出去。本来以为损失惨重，但是啊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这个坛子里啊跟黄泥巴差不多的红糖居然变成了洁白如玉的白砂。然后一尝说，哎呦，这个味道啊是异常的醇香啊，绵横隽永，不含一点儿渣渣的感觉。以此为基础呢，中国匠人就发明了著名的黄泥淋水法，我们有幸啊吃到了好吃的白糖。后来呢，季羡林还专门写了一部70多万字的糖史一书。所以各位，你们知道有哪些食物是因为制作失误才被发明出来的吗？
1: 有一些东西明明看上去很不起眼，价格却十分高昂，真正贵的东西可以有多么朴实无华呢？
0: 我们来听一下答主们的分享。答主波罗波罗分享了自己使用人工耳蜗的经历。一台人工耳蜗就很小的一个，多少钱呢？28.8万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外面捡到一个人工耳蜗呀，一定赶紧捡起来交到最近的服务台，或者交给警察叔叔。毕竟除了使用耳蜗的那个人，这个东西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的用途，但是呢对于丢耳蜗的人那个人来说，没有耳蜗他就听不见了。还是提醒大家哈，很多网友呢提到那部耳蜗的电影啊，我想说电影的出发点是好的，促使了社会了解人工耳蜗，关心耳蜗的使用者，要点个赞。但是呢电影当中也存在了一些误导性的内容，比如说第一，人工耳蜗和植入体呢不是唯一配对的，如果丢了实在找不回来，还可以配一个新的外机，并不需要重新做手术。第二呢，人工耳蜗植入的手术啊是一个微创，就是在耳后的褶皱处呢做一个3厘米左右的切口进行植入，其实啊睡一觉就好了，并不是什么开颅啊，也不是什么大的手术。第三，如果有人把耳蜗丢了，也请不要只在地上去找，因为耳蜗上有个磁铁的圆片，是一个小的磁铁，八成呢会被吸在一切和铁有关的家具上了，比如说公交车的铁杆子呀、雨伞柄啊，甚至磕着腿上。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到处都摸摸看。还有人问哈，说什么情况要做人工耳蜗呢？这个一般在国际医学界公认的标准就是双侧听力，特别是高频听力达到90分贝以上的话，助听器就不能够再帮助患者听清声音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人工耳蜗的介入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对吧，对于人工耳蜗植入的患者呢，咱们一定要多关心多支持，加油。下一个答主朱碧特啊，他说分享了一个苹果店零售店玻璃的话题。他说你们城市当中啊那些苹果旗舰店那些高大上的玻璃片啊，一片玻璃20万美元。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苹果店当中最不值钱的反而是货架上的商品。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么贵啊？正常建筑设计当中使要的玻璃或者幕墙尺寸呢，一般都是3米乘1.5米左右。因为要涉及到运输、施工难度、维护等问题呢，特别是在运输这个环节，极易有损坏的风险。所以啊，苹果旗舰店动辄10米、15米的玻璃价格也非常人能所及了。2014年的1月份，第五大道苹果旗舰店当中啊，有一块玻璃被铲雪机碰坏了，更换的费用高达45万美元。伊斯坦堡的店啊，只用了4块玻璃，没有玻璃类，但可以承重，非常的简洁美观，但是呢，造价 也是非常恐怖的。

0: 答主鬼木之啊，分享了大学时期一节课的价值。他说想起在读大学的时候呢，网上有个段子说，把每个学生大学所花的学费除以所上的课的课时，平均下来就是每上一节课大概花费啊是15块钱左右。当然了，对于那些真正坚持去教室上课的人，肯定不是因为心疼这15块钱才不翘课的。同时呢，对于那些除了最后一节课老师划重点才去，那其他课都见不着人的同学来说呢，浪费15块钱和自己多睡了一个小时实在是太值了。毕竟啊，楼下的台球厅都不止15块一小时。但其实呢，大学校园是一个基本遵从28法则的地方，即只有 20% 的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学校里 80% 的资源。所以说对于那些长期旷课把时间都泡在打游戏睡懒觉的人来说呢，那一节课15块钱的代价不过是将 20% 的资源除以 80% 的基数而得到的极小值。他们真正拒绝的是同那 20% 的人分享那 80% 的资源的机会。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啊，要知道学校里那些看似一抓一大把的博导，对吧，或者是硕导，那些在课堂上讲课讲的让你想睡觉的教授们，这些人呢，一旦脱离学校，有的公司愿意花几十上百万的年薪聘请他们当总工程师或者高级技术顾问。作为公司呢，想要请到一名教授来开展一场3天的技术培训或者项目调研，标配基本上是头等舱加5星酒店，另外呢还有不下5位数的报酬。而这一切如果你在学校里呢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不过是在下课之后找到他们说，老师你好，麻烦你能不能再帮我看个问题啊，我问你点事儿。但是呢，大多数人总是到了毕业工作之后才真正了解大学校园所拥有的极大的便利和价值。都说当代应试教育下培养的学生啊不懂得主动提问，所以呢才会造成这种的资源浪费。但是呢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呢，是因为工作之后他们会发现这儿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呢，没有自己所参考的东西，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尝试才能够有新的进展。于是那种学生心态会让他们主动去找那些有经验的人请教。但是啊，在职场和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职场呢，没有人有义务一定得回答你的问题，别人辛苦的尝试和多次的失败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技能，不可能因为你一句哎拜托谢谢就全部没有任何保留的免费的传授给你。于是呢，更多时候你能够得到的回答呢，不过是什么书上有，你去看看，这些数据呢属于技术机密不方便，或者是给你一些有的没的的答案。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步入职场了，首先呢建议你放下求学者的身份，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参与者。只有当自己通过自学之后拥有了一定的见识，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参与到问题的讨论当中，才有可能会让别人向你透露更为核心的知识。如果你还是在校大学生，那就是多去泡一泡图书馆，多跑实验室，多找找优秀的学长求取经验，迟早你会发现15块钱一节课的代价实在是太值了。那各位，在你身边有哪些东西你看起来不值钱，回头你却发现它其实很贵呢？
1: 民以食为天，但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光注重口感而忽略了健康。下面就一起来听一听，你吃对主食了吗？
2: 谷薯主食类，为什么吃对主食很重要？因为富含碳水化合物，所以谷薯类食物是每人每日能量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来源，至少占据人体平均摄取能量的一半。食用谷薯主食类可增加餐后的满足感和饱腹感，以及提升能量和体力，从而减低餐后特别是晚餐后想吃甜食的欲望。谷薯类食物分为全谷类、杂豆及薯类。日常食用的全谷类食物有稻米、小麦、高粱、燕麦、玉米、薏仁、小米、荞麦等。用以上谷物加工制成之后的主食有米饭、面包、意大利面、麦片粥、面包、饼干等。日常食用的杂豆类食物代表除大豆以外的干豆类，包括红小豆、绿豆、小扁豆、豌豆等。日常食用的薯类食物则有马铃薯、红薯、紫薯、莲藕、芋头、山药等。谷薯类食物主要以淀粉形式存在，还包括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群、

0: 矿物质、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为什么选择全谷类食品？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所摄取的谷类食物中至少有一半为全谷类食物，因为全谷类食物能有效改善肠道功能，降低血压和降低患上心脏疾病、中风、二型糖尿病、肥胖和癌症的风险。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全谷类麦片的人比吃精致加工谷类食物的人更能有效降低死于心脏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可是很多人仍然抗拒吃全麦面包或糙米，因为口感较粗糙，不及精致谷物如白米、白面包或白面条可口。但如果你知道全谷物和精致谷物营养价值上的区别，那么你便可能会做出改变。精致谷类食物中的谷糠在生产过程中被移除或碎掉，所以这些谷类食物的颜色变成白色，而那些被去掉的谷糠当中却含有大量营养素，例如纤维、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钾、多种矿物质和各种植物营养素，以及木质素类、黄酮类、皂苷等。美国政府规定谷类食物中需要添加铁质和四种维生素 B， 否则精致谷类食物中只含有垂淀粉成分而没有其他营养价值。全谷物食品中最主要营养素之一就是膳食纤维，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它有很多的好处，包括降低血脂。膳食纤维已经证明可以吸附血液里的胆固醇，使胆固醇排出体外。肠胃健康，膳食纤维可以增进肠胃蠕动，促进消化，促进排便通畅。体重控制，膳食纤维可增加饱足感，延长消化时间，进而帮助减重。其他好处，除了以上的好处外，更多研究证明膳食纤维还可以控制血糖、预防癌症以及降低患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那么提高膳食纤维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既然膳食纤维的好处那么多，那怎样可以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量呢？如果我们可以一整天咀嚼青菜，也许摄取足够的纤维就不是问题，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无法做到。以下是一些饮食小提示，通过天然食物来源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做起来要简单的多，而且可以轻松且有效地提高膳食纤维的摄取量。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天十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推出的全国统一的在线服务平台，堪称指尖上的车管所。
3: 交管12123除了用来预约考试、处理违章，其实还有一些很实用的功能的，就好像我们的微信一样的，以前们就只能那个聊天发消息，其实还可以用来订酒店、买车票，道理差不多的啊。第一个要说的功能是什么？学法减分。哎，公安部啊，2020年发布了个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工作规范试行，他提到过的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经过考试合格的，可以申请减免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哎，这交管12123上面这个学法减分就是这种啊。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里面找到学法减分这个按钮，点进去啊。那这里面有个申请页面，哎，选择网上学习，哎，提交申请，哎，就行了。那申请通过之后再点击学法减分就可以进入学习了啊。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啊，系统它会不定时的弹出来抓拍这个人脸界面啊，哎，比对通过之后才会继续学习，有点像我们上网课一样的啊。那根据前面规范里的要求，只有连续学满5分钟才会计入累计学习时间的，3天内累计学习满30分钟之后呢，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申请网上的考试来参加啊。那每次考试合格之后呢，可以减免1分啊，一个计分周期内呢，最多可以减免6分啊。不过交管12123学法减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啊，目前呢是湖南、甘肃、广东、浙江等等部分，哎，是在试行啊。那第二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呢是一键挪车，哎，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找不到联系方式的这些车子啊。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那边点击更多，哎，在最底下便民服务里面可以找到一键挪车这个功能。那么在申请挪车的时候啊，要填写挡住我们车子的号牌、颜色、号码、提醒信息，并且呢要拍照证明确实是挡住了你的车子才行啊。那要注意啊，一键挪车一个月只能申请5次有次数的，如果恶意使用这个功能骚扰别人，有可能还会被禁用啊。那么成功提交挪车申请之后呢，系统是会以短信、 APP 消息推送的等等这种方式啊，哎，给这个车辆所有人发出这个挪车通知的。那么如果挪车通知发了10分钟之后还没人来，我们还可以点击催单提醒，系统再次发出通知。哎，点过外卖的都是知道的啊，就是操作是一样一样的啊。第三个实用的功能，可以申领电子驾照。你打开交管12123，找到驾驶证电子版，哎，这是这个按钮呢，哎，你按下去进行人脸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这个电子驾照呢，就好比我们现在那个电子发票和纸质的驾驶证是具有同等的这个法律效力的啊。那根据人民公安报的这个报道，电子驾照呢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等多个场景。举几个简单例子啊，那执法检查查验的时候，我们出示电子驾照的话，公安交管部门啊是不会再来查这个纸质的驾驶证的。那么在办理交管业务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示电子驾照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等业务的啊。那么根据交管局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10月底，电子驾照已经覆盖了138个城市，已经算是应用比较广泛了啊。那么第四个实用的功能呢是申领免检标志啊。那我们常说的机动车6年免检呢，只是不上线检验，但还是要到这个交管部门窗口啊，去领取一个免检合格标志的，相当于你其实还是要去一趟的啊。那如果说是用交管12123申领这个免检标志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到线下排队啊，就去窗口去搞这个事情了。那我们打开12123，在机动车业务模块上面点击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里面啊，确认自己的车辆信息之后呢，系统会对交强险和车船税进行一个联网核查，核查通过之后呢，再确认一下资料信息无误啊，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那如果是联网核查不通过，那我就需要我们自己上传交强险和车船税的这个凭证照片啊。那申请通过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一张电子版的免检标志，这个和纸质标志作用是一样的啊。 那么新华社有个报道的，在执法查验的时候呢，已经领取过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车辆呢，不需要再粘贴这个纸质标志了。交通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呢，通过执法 PDA 检查车辆的这个检验状况，而且呢，从2021年的6月20号起，电子版检验标志已经在全国推行，也不

0: 常担心自己程式一出就失效了。哎，这个不光是方便，这个窗上一张张粘，有时候撕下来很麻烦的，还要去买什么静电贴了什么。你现在有电子版，就压根就不用贴了，这还是很爽的啊。那总的来讲，交管12123，除了我们在预约驾照考试的时候有用，实用功能很多，保障 APP 用得好的话，真的是方便我们不少的啊。
1: 近几年来，一些热门的电动车，比如说特斯拉、蔚来，二手车的价格确实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从整体的上面来说，大多数的二手电动车价格都是偏低的。
0: 哪怕二手电动车不再享受电池终身质保，但只要是2016年之后的车子，并且掌握一些窍门，那买二手电动车啊依然是划算的。就好比超市搞活动，满500减150，但我们只要买200块钱的东西，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满减，但是我想了个窍门，找人拼个单，凑满500块优惠，大家分一分啊，那对双方来说啊都是比较划算的啊。那近几年来一些热门的这些电动车啊，你比如说特斯拉、蔚来，这二手车的价格确实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从整体的上面来说，大多数的二手电动车价格啊都是偏低的啊。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针菇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他这么说啊，这三年车龄的电动车平均保值率为 46.5%， 油车最低也有 59.8%。 那如果具体到车型，某些电动车的保值率啊就有点惨不忍睹了。你比如说荣威 ER X5 的三年保值率 31.5%， 腾势 36.7%， 宝马 i3 39%， 你看也不挑品牌来着了啊。那么对于二手车的消费者朋友们来说啊，就相当于去超市买东西刚好碰上了大促销一样了，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啊。而且呢，刚才那些价格比较便宜的二手电动车啊，不但买的时候便宜，卖的时候其实也亏不了多少钱。拿比亚迪秦 EV 举个例子啊，参考汽车之家的保值率信息啊，2018款的车子三年保值率啊已经跌到 42.19% 了，那么八年保值率呢还有 21.07%， 相当于你这后面几年每年只掉 4.2% 啊，那是完全能够接受得了了。就好比我兜里的百元大钞已经被骗子拿走了，而剩下的几颗钢镚丢了嘛也就丢了，心里呢也没有那么痛啊，至少没有第一次新车卖掉的时候那么痛啊。那很多朋友看到这么便宜的车价心动啊，但有些事情还是提前要了解清楚的。首先就是质保，对于大多数的电动车来说，你比如什么小鹏、比亚迪、蔚来等等这些品牌啊，厂家承诺的电池或者电芯终身质保是只针对首任车主的，你买的不是新车是二手车呢，是没这个服务可以享受的。那以后要是碰上一些需要更换电池的情况呢，有可能是得自掏腰包，而且价格真不便宜的啊。瑞银集团在2020年与 P3 Automotive 联合发布了一个动力电池拆解分析报告，2021到2022年啊，大部分的厂商电池成本呢大概是100美元每千瓦时啊。那我们以2021款的比亚迪秦 EV 为例啊，这电池一共呢是 53.56 千瓦时，那么换整个电池的话就需要5356美元，毛算算换成人民币34000多块钱了啊。而且这个还只是电池的成本价，真正到我们消费者手上，装装要不要人工费啊，厂家卖给我们要不要赚钱啊，这些利润什么的一支啊，价格肯定是还要比这个更贵一点的啊。那当然了，有的品牌即使是二手也是可以享受终身质保的，但是呢实际上是有条件有限制的终身质保。一般来讲啊，只有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规定的保养，并且全程在 4S 店进行保养的车子才能继续享受终身质保服务。有的厂家规定呢这更细，你比如说任意连续12月内行驶总里程不得超过3万公里啊，这事故维修必须到授权服务店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你想要舒舒服服的获得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的服务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啊。不过即便是如此啊，二手电动车也不是说就不能买啊，买的时候注意一些窍门可能依旧是比较好的选择啊。那首先我们回到质保，我的确不是首任车主了嘛，终身质保也是没了，但是厂家提供的整车质保还是能够享受的，这里啊就包括了三电啊。参考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2016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啊，在2016年1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另外呢，参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也就我们常说的那个三包法啊，第30条的规定，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应家用

0: 以后自己的用车续航呢，如果你觉得还是合适的，是可以考虑的啊。那当然了，车况因车而异啊，有的口碑差、车况差的车子，那你不能按照这个理论硬去套啊，你就别碰了，对不对？即使有质保，有可能三天两头修车排队也没意思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你本来就打算买电动车的，那二手的电动车还是可以看一看的。虽然第二任车主有可能会失去终身质保，但只要把关一下车子的使用情况，看看出厂年份控制在8年或12万公里之内，以先到为准，并且在这个时间内你把它车子出手卖掉了，那么二手电动车也不失为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呢。
1: 高效的燃烧系统可以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因此，如果两台 2.0T 发动机的燃烧效率不同，它们的马力也可能会有较大差异。
0: 别看都是 2.0 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你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啊，有的就酸的来，这个牙都感觉都掉下来了啊。那么市面上的 2.0 排量呢，马力比较低的代表像是宝马 320i 啊，这涡轮增压发动机只有156匹啊，还没有亚洲龙 2.0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170匹大了。那么 2.0T 里面马力比较高的呢，像是什么进口奔驰 A45S 啊， 2.0T 最高马力421匹，那和前面的 320i 足足相差了265匹马力啊。那就算不说这些性能车，即使是同一款车同排量的发动机，马力也有可能差别很大的。奥迪来，同样 2.0T 发动机，2022款奥迪 A4L 最低配150匹，最高配252匹，两者之间相差了102匹马力来啊。那马力相差这么大，什么原因呢？首先啊，就是发动机它的技术不太一样的。你单单同一款车型啊，它的新旧款你排量不变，由于技术升级啊，马力就有可能有几十匹的差距啊。你比如说啊，2019款广汽传祺 M8， 它搭载的是他们自家的 320T 发动机啊，用的是多点电喷技术， 2.0 排量，最大马力呢201匹。2020款，哎，就新了一年，对不对？哎，换成了自家的 390T 发动机，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马力就增加到了252匹了啊。这就是因为缸内直喷啊，比多点电喷更能发挥发动机的动力啊。陈长年在期刊《制造技术与机床》上面有篇论文的啊，这现代发动机先进制造技术上面说啊，这汽油机缸内直喷技术呢，是指把这个燃油啊直接喷入这个气缸燃烧室内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可以减少废气排放，提升动力性能。哎，同排量下最大功率啊是可以提高15%的。那不同厂家之间本来就有比较大的技术差异，这发动机动力表现啊自然也是不一样的。马力大的机子呢，一般来说呢，所谓的高级技术也会更多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发动机零部件的它的材质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零部件的材料性能啊，和发动机动力的这个极限关系啊，是挺密切的。就好像你是一个很强的运动员，但如果比赛你穿了一双质量特别差的鞋，穿了个拖鞋在那边跑田径，一般是发挥不出特别好的实力的啊。那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30的第十代 EVO 啊，这发动机换成全铝的 4B11 发动机之后呢，动力上的改装潜力就不如之前铸铁的 4G63 发动机了。哎，就是因为铸铁钢体啊，相比铸铝啊，能够承受更强的动力。那么在民用车上面呢，虽然没有 EVO 那么夸张啊，但原理也是一样的。不然在期刊产业科技论坛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发动机钢体材料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铸铁的钢体热负荷能力更强，在发动机的升功率方面，铸铁的潜力更大。一台 1.3 升排量的铸铁发动机啊，输出功率可以超过70千瓦，而一台铸铝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呢，只能达到60千瓦了。那么除了铸铁铸铝这种钢体的区别啊，什么活塞、曲轴、连杆这些零部件的材质，甚至是涂层工艺啊，都有可能对动力啊是会有影响的。那至于说是同一款车高功率版本比低功率版本多出了很多马力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车企基于市场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考量了。那手机一说打比方呢，你就马上好理解了嘛。手机厂家卖了一款手机，但是有 64G 的、128G 的、256G 啊不同的版本的价格也不一样，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那么陈晨在期刊《商业现代化》上面也有篇论文的《企业市场营销创新与差异化营销理念的运用探索》里面讲到啊，这不同企业所面对消费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而存在一定的差别，只有以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选择为依据，对其进行划分，形成的差异化市场才能保证所制定的战略有效性。都不用记，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需求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对车子动力没什么需求，钱也没那么多，会动牌子好一点可以。

0: 哎，那么有些车企它为了降低门槛，当然就需要降低发动机的成本。你比如说阉割掉一点什么动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材料稍微用的便宜点啊，那这样既满足了这种消费者，也做出了产品的区分，还扩大了自己的销量。那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宝马三系来讲好了，根据搜狐汽车的销量数据啊，在几个加长的版本里面啊，320Li 的销量仅次于325Li， 是卖的第二好的版本来着。那不少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同排量的发动机，那是不是马力越小就代表发动机技术越差，越不值得买的，无非我钱不够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严格的来讲，各大车企的发动机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的，造成马力差别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厂家的设计和调教上面。设计和调教讲得很玄乎，就是什么，就是烧菜，盐放的多还是放的少，什么时候放酱油，什么时候放料酒，这就是设计和调教啊。那拿宝马 320i 车上的那个发动机来说啊，同属 B48 序列，一样是用了Valtronic 电子气门、高精度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没有比其他主流发动机差的。而且呢，156匹马力的动力呢，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够用啊。这车子的比功率，就是用最大功率除以车重，只要在60到80千瓦每吨动力啊，基本上就算是够用的。那 320i 最大功率是115千瓦，那你只要车重不超过 1.9 吨其实也是够用的。所以说值不值得买，更多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是不是非这个车型不买了。所以总的来讲，同样排量的发动机确实可能存在马力差距比较大的情况，这主要是与车企使用的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材质和市场网考量这些是有关系的，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啊。
1: 以为涡轮车寿命短，但其实足够撑到换车。很早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主要就是对涡轮车寿命没把握，开了没多久，涡轮坏掉了怎么办？
0: 网上关于一些涡轮车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一大堆啊，有的说呢涡轮车省油有动力，有的说呢有迟滞寿命不长，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买过来用过或者深入了解之后才明白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来摊开来讲，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网上面看个小说，评价里面说呢，情节生动丰富啊，也有说是文笔简单幼稚，到底怎么样，还不是我们得自己把这本小说翻开来嘛，对不对？那接着我们看啊，很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那主要就是对这个涡轮车寿命没把握，开了没多久这个涡轮坏掉了怎么办？有些老底子还说我这个是那个帕萨特的 1.8T 哦，这个用到后面这个 T 没有了，就当 1.8 自然吸气再开了。但其实用过之后你能知道，随着涡轮材料的不断进步啊，现在涡轮寿命基本上啊和我们的换车周期差不多了。举几个例子你听听看啊，长城哈弗 H6 1.5T， 官方承诺最大的使用寿命30万公里，雪铁龙 1.8T 发动机设计寿命24万公里左右，通用 1.4T 发动机设计寿命大概是25万公里。拿夸张点好了，你一年开2万公里，也就是完全能够开到10年再往上了啊。而且大多数朋友一台车其实是根本开不到10年的了。那 JD Power 发布的2018中国车主图鉴里面有个数据啊，这中国超过 50% 的车主用车时间是不超过5年的，只有 1% 的车主能开到10年以上。换句话说啊，涡轮还没有报废，你这个车子其实早已经不再开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衣服一样的了，你不会穿到衣服破掉了有个洞，往往是我们不想穿了，闲置了，卖掉了，去买新衣服了，对不对啊？那当然买来本身就有洞的牛仔裤除外啊。那么另外经常可以看到网上有朋友说，涡轮迟滞大，不平顺，不舒服，但是你真的去开过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技术来改善这个涡轮迟滞的问题了，那什么小惯量涡轮啊，可变截面涡轮啊，这个电子增压技术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就拿电子增压技术来举个例子好了啊，刘清林、严炳辉发表在期刊《内燃机》上面有篇论文《电子增压器对增压小型化发动机性能改善研究》，上面他是做实验的。这废弃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在应用电子增压器之后呢，发动机转速在1000转每分钟的时候啊，最小扭矩到最大扭矩165牛米的响应时间由5秒缩短到了1.5秒，响应时间缩短了3.5秒，已经相当于是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这个水平了。像博格华纳这种啊，这方面的产品都已经有了啊。那虽然很多问题都有改善，涡轮车它肯定不是完美的啊，很多我们啊买之前觉得它不错的地方，真的用起来了反而没想到，这地方，没料到，没料到啊。第一个就是涡轮车虽然省油但不省钱， 保养费用更高了，你把你省掉的油钱一摊，这个爱卡汽车是做了个对比的，基本上50000公里这么下来的这么个保养成本啊，自然吸气呢能比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大概省出个1000到2000块钱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涡轮增压呢，它是对油品啊、火花塞啊、机油啊要求更高，保养呢也就会更贵啊。机油举个例子好了，金志良、郭伟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一篇论文啊，《汽油直喷增压发动机的润滑技术分析与对策》里面啊，他就提到了这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技术的使用呢，对汽油发动机提出了更高的润滑要求，需要更强的抗氧化和抗磨损性能，并能抑制涡轮增压的沉积物，同时兼具减磨节能和抗低速早燃性能，一大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啊，涡轮增压发动机啊都是要用全合成机油的，火花塞也是一样的，都要用贵点的。2013款的大众高尔夫保养手册里面这么写啊，这普通自吸发动机的火花塞呢每30000公里换一次，涡轮增压发动机呢每20000公里换一次，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本来呢正常用一支笔芯那可以用一个月，那碰巧你到高三了，习题嘛多了，复习压力嘛是大了，你一星期有可能一支笔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也就是说涡轮的确是省油，但是这个技术套件这么下来，你保养费更贵了，互相一抵充呢，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没有省钱，有的时候反而更贵也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涡轮车虽然是带来了更充足的动力啊，这个动力不是白来的啊，涡轮增压器它是要承受很高的热负荷的。湖南大学范文可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你不妨听听看啊，小排量增压汽油机增压系统匹配与性能优化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采用增压技术之后呢，汽油机排气最高温度可达到，你猜猜，850摄氏度以上啊，甚至有超过1000摄氏度的这种情况。这涡轮增压器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很多啊黑心一点的 4S 店或者修理厂，他就会拿这点来吓我们的，说什么你看涡轮高温下它就更容易产生积碳啦，要做一些什么涡轮养护啊、涡轮清洗之类的这种项目啊，但实际上这种项目啊多半就是浪费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啊，这店里给我们做的涡轮养护一般针对的都是进气端的那个叶轮，叶子的叶啊，那么进气端进入的空气，它前面有个叫做空气滤芯的这么个东西的，车子都有的，对不对？都过滤一遍了，进来的空气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脏的，是没有必要经常来清洗的。你按照保养手册上的内容，其实正常的保养、正常的项目就可以了。所以总的来说啊，关于涡轮车网上的说法不一定全对，甚至有可能是反的。大家说不太行的部分现在其实挺好了，大家不注意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其实有可能反而是你真的买到的时候让你头疼的部分啊。
1: 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决心，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其实还是少部分了，不一样了。
0: 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啊，其实还是少部分了，这个不一样了啊。五八同城联合易观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一个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上，他这么说啊，现代的人买车啊是更看重性价比了，随着国产车技术实力的崛起啊，国产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在购买品牌的选择当中啊，33%的人选了国产车，是所有车系中最高的。像这种日系啊、德系啊，它分别只占到了19%。也就是说啊，买国产车的人啊，其实是挺多的，现在是主流了，认可国产车的人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国产车的价格敏感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汽车之家发布了一个《洞见消费新十年2020中国汽车消费指南》，上面这么说啊，这10到30万区间呢是日系、德系的主力消费区间，30万以上呢，这是德系品牌的天下，而10万以下，这是国产车以及低端韩法系的主力价位区间。那简单来讲，就是国产车卖得好的都还是价格比较低的车型，真正价格上去之后，不少消费者啊还是有一点不愿意买的啊。就好比平常大家买可乐嘛，也就3块钱一瓶嘛，但要是国产品牌出个可乐，你想要卖个5块钱一瓶，大多数买的人是的确会犹豫一下的啊。那么现在国产车发展确实也已经是不错了，不少人心里也是认可的，但真到要买的那时候，坚定的人没那么多，顾虑一下的反而是更多的人群啊。那 也没办法嘛，就是相关黑历史的影响嘛。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美国只有四家车企，日本有九家，为什么中国有几十家？哎，这个视频里面讲过的啊，这国产品牌几十家，但真正有技术有实力的只是少数。哎，有些品牌其实在这么浑水摸鱼的啊。你比如说啊，2016年财政部发布了一则处理决定，撤销力帆通过骗补手段获取的2395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然后还取消了力帆乘用车2016年的预拨资格啊。那么现在的力帆破产掉了，而且呢是由两江基金和吉利怎么重组了。那么这些差的品牌呢，就相当于是一颗老鼠屎坏了给一锅粥啊，影响的是整体国产车的那个一个形象了。那有的买车的朋友就直接拒绝国产车，你看都上新闻，贪污腐败下真正啊，骗补贴，肯定不会好好造车子的，不敢买啊，这也是情有可原，人之常情啊。那市面上的这种大牌子嘛，你再怎么不至于到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很多人会这么觉得啊。那么这种思想和实际情况的反差呢，的确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解释的啊。那冯小亮等人在期刊南开管理评论上面发了篇论文啊，矛盾消费者的态度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吗？不同态度成分的变化差异性研究上面说啊，这消费者对于某品牌评价态度比较高，但在实际购买决策的时候会转向竞争品牌，态度和行为啊就不一致。那么在困扰心理学当中啊，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什么？情感态度过高而异动态度太低导致的。哎，说人话啊，那就是现在国产车确实有不错的产品了，大家也都叫好支持，真的自己掏钱还是要多想一下啊。嘴上支持的现在也是有不少朋友啊。那么最后啊，还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啊，是存在一个认死理的问题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国产车就是垃圾，也有这样的心理的啊。那当然也是不会买啊。那么黄梦兰等人呢，在2020年期刊商业经济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啊，中国文化自信对国货品牌消费的影响上面说啊，这少部分消费者呢依然更倾向于购买国外产品，并且原产国的效应越好，消费者购买欲望越强。说的话啊，就这种崇洋媚外的朋友啊，现在还是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无论国产车发展的多好，有可能他们都不认啊。总的来讲，愿意接受国产车的人呢越来越多，多到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占比已经是主流了。只不过是高价的国产车呢，目前好像接受度呢也不太高啊。而且呢，大家不愿意买呢，倒不是说真的看不起，而是说其他那些糟糕的负面影响不敢买。哎，只要我们国产车继续的加油，继续的往前面去做，哎，那么慢慢的那些过去的坏事情，哎呀，两年前出了个国产车的问题，我们有点担心。那么20年前出的国产车问题，我们会担心吗？给一点耐心，给一点时间，国产车肯定是越做越好的。别说是什么什么便宜的价位，以后每个价位都会有的。想想现在的国产电视机，想想现在的国产电冰箱，想想现在的国产手机，哪个不是全世界都能打？都这个道理，制造业大国，造个汽车怎么了？肯定是能造好的啊。

0: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贤齐为电视剧《围猎》演唱的主题曲《人生》啊，歌曲融入闽南话段落，沧桑嗓音诠释人生沉浮，将权谋交锋与人性挣扎凝于旋律之中。人生如围猎，每一步都是抉择，也是代价。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仿佛在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力量。来自任贤齐的《人生》啊。

我们不是驯服大象，而是学会与它共处。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严仁中的音乐风格多元融合，将民谣的质朴、 R&B 的旋律与流行的流畅巧妙结合，歌曲延续了严氏情歌的深情风格，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表达对失去情感的追忆与难以释怀的思念。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南风

0: 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10位，陈粒、萧敬腾，《慢慢满满》。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第三支先行曲 Love。这首歌被誉为我爱你亲爱的姑娘的2.0版本，歌曲灵感源自于主唱在马来西亚槟城旅行时的闲暇体验，耗时1小时完成创作，鼓手 Funky 重新设计编曲，融入了二胡与弦乐，营造海浪般的层叠感。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乐队强调，这首歌将爱意隐藏于日常细节，传递爱无需复杂的理念。来自布衣乐队的 Love。 爱是漫长的目送，有些告别并非消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上升的一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亲人离世与失恋经历，歌名借鉴奥康纳小说《上升的一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志文为世界朋友节演唱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作为资深唱作人，其编曲融合流行与摇滚元素，副歌的激昂旋律强化歌曲感染力。金志文的演唱褪去了复杂的技巧修饰，只用最轻松自然的唱腔，将有神采时并肩狂欢、低落时彼此支撑的友情娓娓道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5位。

真正的朋友是岁月也无法稀释的存在。金志文，有神采就有朋友。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想你了》，这首歌历时3年打磨，最初录制于2022年，2025年因唱功提升主动推翻重新录制，历经3版调整，最终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基调。演唱会他现场将原词“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改为“想你们了”，深化与歌迷的情感连接。不在身边，就在心间，这是刘宇宁献给所有思念者的温柔契约。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3: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得发到娃的岭去了。
3: 无巧不成书，
2: 怎么呢？
3: 没过多少日子
2: 啊，
3: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2: 好，好，太好了。
3: 好什么呀？
2: 哎呀，你想啊，这赵大妈一病抢救无效，一翻白眼，一蹬腿，嗝搂一声玩完了，两个人痛痛快快的结婚，这多好啊！这个啊，
3: 这种人趁人之危幸灾乐祸，什么思想境界？
2: 哦，我这不对啊！
3: 你看人牛大爷怎么想的？
2: 牛大爷想什么呀？
3: 救人要紧，赶紧借来了平板三轮车。
2: 哦，
3: 赵大妈躺在车上，赵小婷坐在车上扶着赵大妈，只派李大明登车。那李大明干这种事儿，向来是见义勇为，义不容辞。
2: 好，
3: 时间就是生命。李大明这辆车蹬的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2: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3: 李大明的这身汗，
2: 嗯，
3: 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2: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3: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2: 说什么呀？
3: 小婷啊，
2: 啊。”

0: 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
1: 呀，行，这事儿有门了。
0: 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2: 啊，
0: 没事别净搓三尖儿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2: 那干嘛呀？
0: 这玩意儿有用啊。
2: 有用，
0: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2: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0: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2: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0: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2: 哦，还有警号，
0: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这。
0: 到医院确诊以后，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2: 是啊，
0: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2: 说什么呀？
0: 他牛大爷
2: 啊，
0: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2: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0: 甭算，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2: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0: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2: 免了吧？
0: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2: 哪一鸣啊？
0: 就是那个哪呢哪呢哪。
3: 最近呢，
2: 啊，
3: 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3: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
2: 啊，
3: 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3: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3: 逮谁偷谁呀，啊？
2: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3: 我是说呀，
2: 啊，
3: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2: 这种看法可不对。
3: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
2: 啊，
3: 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3: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3: 啊，不，
2: 啊，
3: 老姨是男的。
2: 对，老姨是男的。
3: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
3: 哎，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3: 这个顾老姨
2: 啊
3: 是这个人的外号。
2: 外号
3: 啊？
2: 怎么叫顾老姨？
3: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2: 这么个顾老姨。
3: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2: 你呀，
3: 啊
2: 让他好好干。
3: 好好干？
2: 哎，
3: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哎，装洋蒜？
3: 嗯，
2: 那我月月夺红旗。
3: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3: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3: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3: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2: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3: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
2: 哦，
3: 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2: 对，要经得起考验的。
3: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3: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3: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
2: 啊，
3: 有一个孤老头。
2: 哦，
3: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3: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2: 都有什么家务活？
3: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2: 哦，
3: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2: 抱老头？
3: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3: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3: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3: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2: 是啊，
3: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来。
3: 哎，
2: 是这么回事。
3: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3: 不会做呀。
2: 是啊，
3: 焖那米饭呢，
2: 啊，
3: 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3: 蒸那馒头，
2: 嗯，
3: 跟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3: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2: 哦，那是烙糊了。
3: 不，
2: 啊，
3: 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2: 那还怎么吃呢？
3: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2: 哦，
3: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3: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3: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3: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3: 啊，就一个没破。
2: 哦，全破了。好，
3: 皮儿跟馅都分家了。
2: 好，成汆丸子了。
3: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2: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3: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2: 是啊，
3: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2: 那就叫门吧。
3: 不行。
2: 怎么？
3: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2: 哦，对，那怎么办呢？
3: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2: 拨门？
3: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3: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2: 哦，
3: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3: 哦，逮蛐蛐呢。
2: 哎，啊，逮蛐蛐干嘛？
3: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2: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3: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2: 他还见义勇为，
3: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2: 哦，盯上了。
3: 我弟弟不知道啊。
2: 哦，
3: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2: 哦，
3: 一摸这脑袋，冰凉
2: 冰凉，
3: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啊。
2: 这怎么回事？
3: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2: 哪儿啊？
3: 脚后跟。
2: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3: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2: 烫手！
3: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2: 哟，那赶紧送医院呐！
3: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2: 什么事儿？
3: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2: 哦，
3: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2: 他推车去了。
3: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
2: 啊，
3: 哟，
2: 嗯，
3: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2: 就是，
3: 不是小偷，
2: 哎。
3: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2: 嗨，那都像话。
3: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2: 哎，
3: 大偷。
2: 对了，大偷
3: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2: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3: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2: 怎么？
3: 街坊都没起呢。
2: 哦，
3: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2: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3: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2: 是
3: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2: 嗯，
3: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2: 是吗？
3: 大清早起来的
2: 啊，
3: 小伙子在前头跑，
2: 哎，
3: 大姑娘在后头追。
2: 是
3: 干嘛呢？
2: 嗯，
3: 拍电影慢镜头呢。
2: 嗨，什么拍慢镜头？
3: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2: 那干嘛呢？
3: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2: 嗨，没听说过。
3: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2: 她喊什么呀？
3: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2: 啊
3: 啊！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柱。
2: 谁问你叫什么了？
3: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都大了。
2: 是啊，
3: 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个姑娘想喊呢，
2: 啊，
3: 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哦，
3: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2: 得，猴吃麻花，满拧。
3: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2: 谈什么呀？
3: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2: 这都挨得上吧？
3: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2: 是啊，
3: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2: 对了，小丢
3: 啊，不是，她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2: 谁是小偷啊？
3: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2: 哎，这是谁呀？
3: 顾老姨，
2: 他怎么来了？
3: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路过。
2: 哎，对。

0: 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0: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1: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的。
0: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它是我心里着急啊。
0: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0: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0: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是不是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0: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0: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0: 哦，
1: 一摸挺硬的。
0: 是啊。
1: 窄长。
0: 对，
1: 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1: 录音机。
0: 嗨，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0: 不，
1: 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0: 啊，
1: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0: 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
0: 电视机，
1: 电视机。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0: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了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0: 啊，
1: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他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儿，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
0: 是
1: 啊，他干嘛？这大概是想倒卖
0: 啊？倒卖老头啊？
1: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0: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1: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0: 哎，
1: 他可不是外人呢。”
0: 对，
1: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0: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爸爸。
0: 上这认爸爸。
1: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0: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1: 没错，是我爸爸。
0: 是吗？
1: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0: 问问
1: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0: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1: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0: 哦、
1: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0: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1: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0: 哎，哪儿的事儿啊。
2: 之前呢、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2: 行
0: 啊，先介绍我。
4: 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3: 啊，不，
4: 因为大家都知道，
3: 应该先介绍我。
4: 原来就是一对
3: 儿。赵元
4: 我呢，跟你们呢第一次合作，所以我呢，
3: 他呢跟
4: 大家的，
3: 他比我
4: 什么动静
2: 啊？你呀、也别争、你呀、也别抢、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4: 什么原则？
2: 谁官大先介绍谁。
4: 哎，势利眼。
2: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4: 这还优点呢、
2: 我问问你们俩人。
4: 问什么？
2: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4: 问工资多干嘛？
2: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4: 哦，这个意思。
2: 啊、
4: 我每月工资
2: 多少？
4: 3800。
2: 一个月
4: 啊，
2: 3800。
1: 是，
2: 他3800，
4: 我
2: 多少？
4: 差200
2: 啊，
4: 4000。
2: 这不一样吗？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4: 我
2: 啊，
4: 8级。
2: 他8级，
4: 我俩4级。

0: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1: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2: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0: 这好，双胞胎。这么问您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1: 上班呐？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0: 每天上班？
1: 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0: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干过？
1: 我汽车司机呀。
0: 去。
3: 怎么了？驾车吗？
0: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2: 完了吧？他是汽车司机。
0: 汽车司机。您是？
2: 我汽车驾驶员。
0: 走。起哄是怎么着？
2: 先介绍谁不行啊？
1: 就是先
0: 大岁数
1: 不一样啊，
0: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1: 我先介绍我。
0: 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1: 好了。
0: 问什么答什么啊？
1: 哎，没错。
0: 姓什么呀？
1: 姓赵。
0: 姓赵。
1: 哎，
0: 以前姓什么呀？
1: 哎，一直姓赵啊。
0: 叫什么呀？
1: 赵岩。
0: 赵岩。
1: 哎，
0: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1: 嗯，
0: 怕不够口。
1: 谁说的？
0: 吃着蛋。
1: 是这么解释吗？
0: 赵，
1: 啊。
0: 严，
2: 是
0: 多大了？
1: 多48岁，
0: 48岁
1: 啊？
0: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1: 我是这模样吗？我
0: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
0: 干30多年了，
1: 哎，
0: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1: 啊不，那倒不是，
0: 没事，
1: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走，怎么了？
0: 您是领导啊？
1: 啊！
0: 你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1: 算了算了，
0: 赵叔叔，
1: 哎，
2: 赵叔叔，
1: 赵叔叔，你比我大。
0: 为什么您比我官大？
2: 官大辈就大。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 哦，还介绍？
0: 您贵姓啊？
1: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0: 姓赵。
1: 哎，好，好什么？
0: 赵
1: 赵啊，
0: 赵嘛，
1: 赵，
0: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
1: 好，
2: 是是，这
0: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1: 赵岩。
0: 赵岩。
1: 哎，
0: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1: 啊，
0: 也有奖啊。
1: 怎么？
0: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1: 真会说。
0: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1: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0: 48岁。
1: 哎，
0: 当干部
1: 是
0: 年富力强啊！
1: 嚯，
0: 好。真好，
1: 说啊，好好哟，
0: 真好，
1: 是啊，
0: 您比他强多了。
1: 哦，我比他强，
0: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1: 我怎么了？啊，
0: 我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2: 我姓李啊。
0: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2: 哎，有姓这李的吗？
0: 叫什么呀？
2: 李增瑞啊。
0: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2: 有叫这名字的？
0: 今年多大了？
2: 我啊，50。
0: 50岁了
2: 啊！
0: 完了，
2: 完了，什么时候就完了？
0: 常言说得好，30撒花，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2: 我奔火葬场了，我
0: 都冒烟了，这哪行？
2: 你说完了不行，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学习呀、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我都忙不过来。
0: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2: 哎，我成大爷了，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2: 还怎么介绍？
0: 您贵姓啊？
2: 姓李啊。
0: 李，
1: 好，
2: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0: 哦，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2: 哦，是啊。
0: 您怎么称呼？
2: 叫李增瑞啊。
0: 哎呦，李增瑞，
2: 啊，
0: 多好，多文雅。
2: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哎，小明
2: 的，你是二狗子。
0: 您今年高寿了？
2: 我50。
0: 50
2: 啊，
0: 当官。
2: 对。
0: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2: 我
1: 啊，
2: 好，我50算少年得志。
0: 少年得志。
2: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
2: 啊，
0: 中年84。
2: 哎，啊，这谁说的？
0: 我们局里头。
2: 局里头。
0: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1: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0: 对，这不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多栽培。
2: 行了，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2: 你贵姓啊？
0: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你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2: 哦，那你。

0: 姓什么呀？
1: 我姓
0: 啊，要不您猜？
1: 哎，我猜
0: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1: 我猜啊，
0: 嗯，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你姓吧。
0: 我姓什么？
1: 吧，对吗？
0: 对，太对了，我姓吧。
1: 姓吧，
0: 姓吧。
1: 你姓哪个吧？
0: 我吧吧呀。
1: 哪个吧？
0: 您贴过膏药没有？
1: 贴膏药，
0: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1: 好吧，这边是一贴老膏药，
0: 哎，我就姓啪、哎。
1: 行了，你姓啪啊？
0: 你叫我小啪。
1: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
0: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0: 那您说我姓什么？
2: 我说你姓啊，
0: 温儿。哎，姓什么？
2: 温儿啊，
0: 温儿
2: 啊，
0: 对啊，
2: 嗯，
0: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2: 姓温对不对？
0: 对对，太多了，我就姓温
2: 儿。好、哦，是姓温儿
0: 啊，是姓温。
2: 你姓哪个温儿啊？
0: 温儿，温儿啊！
1: 啊，是啊，
0: 这
1: 啊，
0: 温儿，
1: 哪个温儿？
0: 您看老年间看的娶媳妇了没有？
1: 娶媳妇
0: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的娃。哎，我就姓那温的娃。
1: 哎，就姓温的娃的，
0: 我就姓那温的娃的温。
2: 哦，小温，
0: 小温，小温，
1: 姓温，
0: 姓温。
1: 不不不，你不姓温，
0: 那我
1: 你姓吧。
0: 是，我是姓吧。
1: 哎，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吗？
0: 我
2: 姓
0: 吧，
2: 姓温儿，
1: 姓吧，
2: 姓温儿。
0: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1: 怎么？
0: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0: 你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1: 是。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我再问问你啊，
0: 您
1: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1: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吗？
0: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1: 我说呀，
0: 啊，
1: 你是男的，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
2: 啊！不，
1: 男的，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
0: 我
1: 啊，
0: 女的，
2: 对不对？
0: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0: 嗯，
1: 那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0: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0: 那个，
1: 谁呀、
0: 啊？叫错就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就是
0: 我到底是我、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刚生时候是个女的。
1: 哦啊、
0: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了养去啊，养了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

0: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

诊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

248.13米。7月21日，以短剧赋能文旅、短剧助力企业为主题的精品短剧《致命流速》驰过草原的风新闻发布会在乌兰察布市举行，两部作品均全程在我市实景拍摄，将本土人文风情、特色农牧风貌融入剧情，借助短剧全网传播优势，吸引游客跟着剧集游草原。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营业执照，内蒙古常识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近日，产自内蒙古新安盟的新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山姆会员商店全国多家门店，标志着这一来自草原深处的优质农畜产品成功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7月20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货物1.59亿吨，日均装车12318车，同比增长7.4%。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光明日报消息，国际数字联盟全体大会近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数学家何旭华当选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这是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中国数学家第二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何旭华是近20年来国际数学联盟最年轻的副主席。近日，抖音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治理公告，提醒大家暑期需格外警惕诈骗风险，免费送小福利勿轻信，遇到自称公检法办案人员的情形别害怕，可第一时间向家长请求帮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5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5/5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

财务司司长张立兴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兴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

0: 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 付出。

将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2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洲，今日再到梅洲，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2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

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

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辣、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

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倒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倒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倒提取油脂。以冲倒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

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3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
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身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月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的家里是乱咚咚，我缺朋友再住一停，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把五个袋都弄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取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群群，大便好了吗？
1: 好的，大便好了。
0: 大便好，刚打打小熊走啊！
1: 哎，
0: 班长，哎呀，我拿住了，哎呀，嘿，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1: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1: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叫你天个天呢，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天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1: 天天家伙心老了，他们就
0: 搞错。哎呀，真是咋的了？你说我这小妮了，可讲了，都记住了。
1: 大蛋
0: 啊，
1: 你给我啥都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些，男的穷。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圈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听上传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好肥了，
0: 哎，
1: 就多大弟弟
0: 啊，小了
1: 多大？
0: 28了。
1: 28
0: 好。
1: 哎呀说不清
0: 咋了，
1: 我娘28，我当28，长那么还是我叫爱情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对，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宅，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
1: 妈，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气胆胆呀！
0: 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大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不算了，哎呀，去让我好。

0: 吃啥了吧？吃不让吃啥走了？哎呀，
1: 我就让我去过个。
0: 哎呀，哎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0: 这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得好猫腻。
0: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擦对了哈。哎呀。正方这叫好方式哦，那叫好猫腻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1: 叫猫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阿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让菜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0: 啊，我是丁二娃。
3: 丁二娃。哦，那唐氏来了吧？这是啊，唐氏，你好，当着为你开门个。哎，唐氏来了呀！
0: 啊来了，
3: 快快快，站下了吧。
0: 你先叫啊！
3: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0: 吧。你先叫啊！你也去叫
3: 啊！
0: 也去叫。
1: 哎呀，机票快好。
3: 唐氏，快坐他。
0: 啊，是。
1: 老伴儿，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3: 唐嫂啊，
0: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说的那对象，咱俩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0: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3: 这是啊，
0: 啊，是我的，
3: 你的个，
0: 崽儿了，我的崽儿。
3: 你这个崽儿啊，
0: 啊，
3: 这是啊，
0: 啊，
3: 拿了。
0: 我这还我小刚的。哎呀，这个妈妈怎么回来？我好喝茶。
3: 哎呀，你坐着吧，我好吹下。
0: 哦，那你好喝茶、
1: 我天津一老汉行不行？好东西，你爱来牙呀？他天津老汉的同你伙伙，两个人就家吃酒嘛。你不我千万就见过，我笑。
3: 是吧？
1: 哎，
3: 他说话叫家了吧？
1: 不。你叫你老家新出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0: 哦，
3: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0: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个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回家给我妈喊她家去。
0: 哎呀！要不就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1: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妈喊出来呀！我。
0: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3: 哎，
0: 东西放下。
1: 哎呀，丢了啊！
0: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3: 他是回来了呀？
0: 啊，是。回来了，
3: 是不是啊？
1: 哎，
3: 快快快坐下吧！
1: 妈呀，你
3: 呀！
0: 哎呀，
3: 好痛！二叔
0: 啊，
3: 这后头上也没。
1: 妈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
1: 万幸我。妈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
1: 万幸如意啊！
3: 如意呀、啊！
1: 想起借口啊，
3: 借口啊！
1: 你皇上啊，
3: 皇上，
1: 你天天没得过大病啊！
3: 哎呀，二叔，碰上那马上了吧？
0: 马上来了，没完。
3: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0: 你不是，俺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3: 这是啊，
0: 嗯、大同。
3: 哦，去没去过大同？
0: 哦，
3: 看没去过。
0: 大同旅游了。
1: 来吃油啊，去我家称称油。
3: 大娘不会吃油啊。
0: 不会吃，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吃，不要吵了。
1: 不会吃，不吵了、嗯，又想换一个。 弹簧，
0: 再就是接铁。啊，
3: 再就是接铁啊。
0: 哦，
3: 是不是啊？
1: 哎，
3: 你拿得了？
1: 中国的，
3: 你拿住的了？
1: 家伙，
3: 哎，大姐是把你上那啥床住的了？
1: 哎呀，
0: 顶架床，顶架床，顶架床，还有我一个床，
3: 顶架床
0: 啊。
3: 长啥？这顶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0: 哎。好地方，
1: 可好了，有房了，
0: 有房有地，
3: 这是啊，
0: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3: 是啊，那收藏多少？
1: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0: 两万，
1: 整年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3: 娘，就好好说，
0: 哎，
3: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0: 我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整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3: 真是啊，
0: 嗯，
1: 就是欠了一
3: 位，欠了一位，
0: 卖东西了，我欠了一
3: 位，上了
0: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3: 真是啊，买了摩托了，
0: 哦，有摩托了，
1: 可多了，
3: 有多少？
1: 两麻袋
3: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0: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3: 真是啊，
0: 哦，呀。俩麻袋塞着两个摩托。
3: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那就是俩麻袋。
0: 对，
3: 是不是啊？
1: 哎，
3: 你多大了？
1: 现在
0: 小了。
1: 二十八了。
0: 快三十呀！
3: 快三十了。
0: 啊，
3: 真是啊！
0: 你这火锅多大了？
1: 哎，你二十八了。
0: 哎呀，空碎。
1: 哎呀，小宝宝，重新火锅，快把年糕给你递吧。
3: 呀。好黑伤，
0: 好
3: 黑伤。哦，哎呀，人家看见这黑伤都咋的了？
0: 咋的了？
3: 怕不香了吧？
0: 哎，香了。哎，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3: 真是啊！
0: 我家香了，
3: 香了。
0: 好，
3: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0: 望望。
3: 黑伤。
1: 哎，
3: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1: 二十八岁。
0: 飞，哎呀飞。
3: 咋的他？
1: 二十八算六十。
3: 哎呀，
0: 哎呀。哎呀
3: 二叔，
0: 哎，
3: 你在上学里头，那还有上路途的啦？
0: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这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着急，高着高了，低着低，刷急的，
3: 刷急的，
0: 刷急的。
3: 二叔，哎，怎么更香了吧？
0: 香了。
3: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0: 没问题，一握手你就掉了哇，
3: 掉了吧？
0: 哦，
3: 哎呀，二叔，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0: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3: 和那唐氏算哪里呢？算了吧。
0: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3: 枪是那一堵，
0: 铁锤打锣，
3: 咱们一锤定音。
0: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3: 定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3: 不是吧？
0: 是了哇。
3: 真是啊。
0: 哦，去，
1: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1: 下车了，
0: 下车了。
1: 哎呀。

你把我送给了你。

0: 好，我给你买了一盒金戒香。
1: 还是啊，
0: 这就好了，
1: 不这就好了呀。
0: 那你呢？买了两盒
1: 姜牙的姜钻龙。
2: 哎呀，姜钻龙好酒，喝酸喝酸不好。
0: 大哥，看
1: 见？唐双，
2: 哎，
1: 你现在的菜里面还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那是
2: 啊。哦，哎，卡里大妈。哦，你上不上把那个黄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呀抬了。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黄花来，叫两个人抬呀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咱们吊他都。
2: 对呀，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唐僧你们还坐着？
2: 哦，那
1: 下给你们吃饭了。
2: 哦，你给我叫过。哎呀，行了，哎呀。
0: 哎呀，等等。
2: 啊。
0: 黄花哪里啊？孟家。
2: 黄花也咋出来呀？我呀。
0: 哎呀，孟家。
2: 哎呀，二小短婆啊，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给你倒了啊。
0: 孟德，
2: 孟德，
0: 嗯，
2: 孟德这个，哎，大大两个你见笑吧，
0: 有笑呀，
2: 是不是笑他？
0: 哎呀，这个好像吸血吸不黄花。
2: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0: 这吸血、
2: 哎、像孙子一样这个。
0: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不孙子一样不好了，来吧。天给着，坐给着啊，听话啊，大大一下就回来了啊，哎呀。哎呀

0: 俺娘给你说什么
1: 大爷不要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俩个月家在做大就和俩个睡觉去哭了咱们刷图哎呀呀

0: 个当面听。
1: 小姐姐，我来咱们俩个拍一拍下练练盖。
0: 等你家哥哥马上就到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了。
1: 哎呀，也叫怎么睡觉呀？咋大起呀？是怎么大起呀？呢？这小来也来一擦空，一擦空。哎呀，咱啥时候了？走起来。
2: 像哥哥，
1: 妹妹，哥哥可请你了。
2: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给哥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
1: 请呀！
2: 交钱了，
1: 请！
2: 哎呀，交钱！
1: 哎呀，哥呀，大哥！
2: 哎呀，你怎么老娘啊？

0: 啊，小哥，哎，你再会练好腿吧。
1: 对。哎呀，哎呀，小六哎，来，黄花，我到，你抬吧。

0: 哎，别跑了呀，快点拉上吧。
1: 要不你拉上吧。
0: 二小哥，就你拉上吧吗？
1: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腿大。
0: 使劲儿啊！

0: 姐推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推动了呀。
0: 哎，还能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练你们家祖宗要上轿轿，我就来。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借过给他。
1: 二小哥，你去借过吗？
0: 哎，你去借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借过。
0: 哎，你去借过。
1: 你去借过。
0: 哎呀，我去离婚也不划算，我能借着了。
1: 我开始给你教一下吧。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借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黄姐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俩刀了。
0: 哎呀，顶子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一首歌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
0: 不是，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家伙都会这样便宜你倒是的，这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哎、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嗯，啊，这个是，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娘？
2: 做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向我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问你当叫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毛。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儿子咋了？毛驴后腿摔着了，搁上回马嘞。
0: 你借给了哦。上回毛病
2: 借个女人，
0: 借个女人砸了，
2: 砸了，残了。
0: 咦，上毛驴怎么厉
2: 害？借大官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的表
0: 啊！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1: 阿小哥借回来了，
0: 借回来了，掏，
1: 哎，
0: 快点，
1: 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掏，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1: 越拿越拿，
0: 嘚儿。便秘是一个，
1: 妈，
0: 小
1: 哥借我
0: 的
1: 毛驴来！
0: 你吓死妈妈了！便秘是一个，我那臭小包咋借我花花的？
1: 妈，你是不知道，毛驴，
0: 你看气孩嘛，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带过来，
1: 是不是？
0: 嘚嘚嘚，厉害！妈妈，嘚嘚嘚，哎呀，嘚嘚嘚，
2: 上驴了，这是个，
0: 你看了吧？
2: 哎呀，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2: 叫驴个蛋！
0: 哈哈。二大娘啊，
2: 嗯，
0: 这个毛驴脾气不好，借的带鸟。
2: 啥？
0: 哦，还有个坏毛病。
2: 上毛病？
0: 借不得女人。
2: 借女人咋了？
0: 擦了。
2: 哎呀，我的妈妈呀，怎么上驴了？
0: 这还上驴了？你
2: 上毛病了，花子，你靠着妈妈后头，
0: 靠
2: 你妈妈后边，想给妈妈求助。你看他，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走，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先送啊？二大，你别跑。
0: 哦，
2: 二大，二大，二大，
0: 哦。
2: 你站好打，
0: 好，嘚儿，
2: 我打，
0: 嘚儿，
2: 你站好打，
0: 嘚儿，
2: 站好，
0: 对对对对，
2: 站好打。
1: 妈妈，二小哥快点，
0: 二大娘，
1: 妈妈，
0: 哎呀，一定过来查查的，嘚儿，哎呀，
1: 妈妈，
0: 二大娘，抓开嘴嘴 个大水水找个人见面的点了哟。
2: 你
1: 快点，
0: 哎呀，回来，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
1: 妈妈的头吗？
0: 搁在这儿了吧？
1: 这儿
0: 了，
2: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来呀，这个咋办？

0: 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踢着，
0: 嘚儿，嘚儿。

0: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
1: 你
0: 哦，拿上来，
2: 再拿了。
0: 毛驴头子买卖一场，搁毛驴火车过。
2: 那火车你妈还开不开路火车？
0: 哎呀，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说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

0: 呀，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又慌了。今天这个嫂嫂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愁家了，咋来了？小姐姐说，咋来了？这是你们俩讲的。
1: 哎呀，二大爷，
0: 咋来了？小姐姐说，是黑呀，小姐姐说，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来了？你们俩讲愁家的？
2: 哥换来
0: 了。你小妈妈不放心吧？娘。
3: 哎，二大爷，你溜。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面拖着还睡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漏了
1: 漏了。
0: 嗯，这怎么跟你看两半你看这穿小包流出来几妈妈石头弄他
2: 妈宅漏了吧。
0: 帮宅来帮宅来，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我把那个桑桑漏来烧，个桑桑漏来烧，大家回不拿个草鸡来。
1: 个桑桑还要要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1: 花花，不给他，咱们赶紧走。

0: 刚那么叫做上天。
1: 嗯，二大娘，搁啥上了？
0: 搁上，哎，早一哄我再哄。行了行了，给我舀点水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别搞灭啊。
1: 二大娘不用了，嗯，我妈养小我三天头可够洗的。
0: 行了，不要走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扔了，
1: 太麻烦。
0: 手背上的黑个夹子，直接放到黑上吊坑里。哎，不带说擦了你，花这么多抓在。

0: 死呀呀！
1: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着你啊！
0: 哎呀，
1: 嗯，
0: 这，
1: 嗯，
0: 就他要先闯祸了吗？
1: 你好王抓子，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0: 看，
1: 嗯，
0: 你就活活吗？
1: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王锤手就踹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哎，不，这个该不该是你要上的啊？看看看看看看，一线一信，回来，
0: 他来了，
1: 你我们俩就踹墙把硬了踹来了，要去，
0: 把你爹踹，
1: 谁还把你踹？我呀，求我帮混，你俩半光面，我做国事都长高，
0: 把这啥叫半光面？

0: 着嘞，
1: 你
0: 加一腿可是不是？

0: 你看你猪能的射死你怂是吧？啊！那是你来了！哦，不是你来了，你个出来就把气套活了，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了，口气你不住那你眼睛，现在看不见，来来来，找来！哎呀呀！啊！你拽躲开，妈妈你哦！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闪，使劲闪上，使劲闪，闪的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使劲使劲！
1: 上班来，上班来，长高帽，虎上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你能出城了？
1: 二爸，
2: 哎呀，
1: 专门找害你祖奶奶了吧，这是？
2: 哎呀，抓到手了嘞！
1: 抓我哪去踩了？
2: 踩不掉的嘛！哎呀呀！
0: 不扔了吗？
1: 不晓得这是哪扣的吗？
2: 哎呀！哦，我的妈！
1: 妈妈呀！妈妈呀！你收拾你祖奶奶呀！
2: 哎呀妈呀！
1: 啊！你咋找我娘？
2: 你不是找我娘？
1: 要不要不
2: 啊！
0: 我也让烧了。
1: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咋搞嘛？
2: 对对对，别搞
0: 这个。

0: 谢谢。
1: 咋了这是？
0: 哎呀呀，皮热乎了。哎呀呀，哎呀呀。
1: 来，起来吧，
2: 哎呀呀，别动，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爸，我撇高来了。
0: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也不能熬啊。
2: 不要，奶奶不
0: 冲下枪帮护你，咋不骗你了？
1: 我屁屁
0: 哎，不是高屁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0: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2: 对，
1: 是他这个大家伙吧，这么大，
0: 来来让他低头，低头，
2: 低头！
0: 妈妈呀呀！哎呀，不能收拾你，不能做害了，气死我了！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1: 那还有一点子，
0: 哪儿？
1: 别在底下，
0: 哪？
1: 别咕噜那儿，
0: 嗯，
1: 再往下，
0: 看
1: 我左点，
0: 行，
1: 就那儿。哎呀，咋来了？
0: 我就是，又红开了你这，哎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1: 再咋搞？来。

0: 小谢，
1: 那几匹别想，那多少药三？那多少呀？那多少呀？
0: 那多少呀？给了一天药上来嘛？我是想的是，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匹，让我们到咱来了。
1: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都吃上了。妈妈下地，你往上逃，不是也行？
2: 吓坏呀！哎，妈妈，这不错。妈妈。
0: 你们听上去说
1: 上
0: 先吃后爬山，一木能打二十担，
1: 那啥
0: 啊嘛，
2: 吃
0: 对吃，
1: 咋好了啊？
0: 那也咋好了？
1: 别打
0: 别打，
2: 再吃
0: 那对再吃，哎呀，好香！
1: 香了，高转了，好了好了，看那呀，哎呀，你快，赶快，爬山爬山，让大娘吹鼻子
0: 呀！哎呀，咦，又缠住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啊，那娘还一匹，
1: 还有一匹不散了，
2: 一匹了，
1: 不散了。
0: 啊，那娘，你给他个啪！啊，那娘，你从哪飞下来了？
3: 啊，是让人逮住了。哎
0: 呀，啊，那娘，
3: 远了。
0: 讲不讲？
3: 啊，
0: 可以。长不长？
3: 哎呀，有点点长，
0: 有点点长。
3: 哎呀，很远。
0: 咋好了吧？哎呀，等等你喝吧，
1: 喝着了。
0: 这回吧，东吃妈妈狗呀。
2: 妈，这样子吃少点吧。
0: 多大吃着糊了？
2: 我问问他能吃多少。哎，小哥，
0: 哎，
2: 你东飞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1: 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没能吃，我就会。
2: 妈，那我就吃少点吧。
0: 老婆，
1: 你妈还有你。
0: 多会儿？
1: 单数了。
0: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方，地下还放着一袋。
1: 不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0: 你倒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这个人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1: 好了，你看看。哎呀。程头子，你不留下个招呼人啊？
4: 我给你招呼人吗？
1: 你非要带动了？
0: 对了，
1: 啥？
0: 哦，
1: 哟，你这个，你别说，想好了吗？这妈妈，
4: 想好了，
1: 好了吗？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听。
0: 对，先给你学呗，学呗啊！
1: 我会哄啊！
0: 啊，不哄。
1: 对，哟，想好了，
0: 这妈妈。在绿角的开花结不了，
1: 你们听。
0: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阴雨那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面好。
1: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
1: 哟。
0: 那方说。

0: 地下的，砸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笑的，奶瓶上掉的，擦起了呀！
1: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对，哎，你俺老杨家起了呀！
1: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对，哎，你俺老杨家老呀呀，
1: 你可不能说头朝起了了啊！
0: 啊，你俺老
1: 有没嘞？
0: 有了。
1: 啥啊？啊你看见没有？啥？
0: 大二厨房变异了吗？
1: 咱毛毛变异吗？
2: 变异了呀！
1: 你还变异了？
0: 变异了
1: 啊！
0: 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碰墙底下一样招待。这老娘舅舅在外上咕咕一一摆头，顺便一带碰墙，大家都会个跑来。
1: 来，
0: 飞
2: 车高了，
1: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瑞一个高来？
1: 哎呦，哎呀，你是谁娃娃？你是？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小伙了，你闹你闹，你别这拜拜将将，你好黑。你们俩好好照顾上啊！
0: 哎呀，有哪？
1: 花儿子，
0: 桥底下。
2: 你三妈，
1: 有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0: 哎呀，那还有你大。
1: 嗯，这是鬼来你，又火都哄开了。
0: 嗯，你大吗？那
2: 妈呢？
0: 妈妈毛驴屁股的。
1: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大。
0: 那那不是个一大的
2: 那是毛驴一把一双一双。
0: 哦，是个毛驴一把一双一双，
1: 对
0: 不对？还以为你带了拐棍一串一串。
1: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啊、我进来等大，
0: 对对对
1: 等大，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大！
0: 哎呀，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谁说这个话？我东西是个变异呀。

0: 我看桑泰罗又失业失败，让你爹损失了好几万块。从那以后呀，一见你爹我就两腿发软，心里加快，就怕他不让咱俩相亲相爱。
1: 苏静，你的学费都买把自动成功，你呀是没有工资，等我给他交个底，保证我爹喜欢你。
0: 那你是说咱俩在婚事没问题？
1: 那当然了，我爹呀就是说想姐姐把我家祖奶奶的能人，他说要当面接你呢。
0: 长点那你看得是个生
1: 呀。胡八字你回家了
0: 手里头放着。
2: 哎呀，赶紧跑啊！
3: 行呀嘛，先画画。

0: 哎呀，我说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乡亲们，你们谁见过一个南瓜溜背筋？我们南瓜跟大卫都见没有过黑和五的，还有什么？哎呀 ，B 呀 ，W C 呀。我说都是各种维生素，外国人接了 OK OK 都说不来。今天晚上我把这个好消息告给我那个他，也不知道他累了吗？哦，累呀，累来！哎呀，听你的，你都累了。
1: 爹。
0: 爹。

0: 白干的。一下对所有的任务就是看好官，别让他受了伤。不行，这个官我得亲自看。
1: 哎呀，爹呀、啊！
0: 你说，你说，你说。
1: 哎呀！
0: 爹呀、
1: 啊！
0: 哪有鞋子了？鞋子在哪了？哪有鞋子了？
1: 爹、
0: 啊。啊、嗯！
1: 我说你老年纪大了，就回家歇着吧。舅子，我来看。
0: 哎呀，我说你这娃娃究竟是咋了？这么不听话！我说开挂就开挂。你回去吧，回挂回挂回挂。
1: 爹，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那你再等一会儿，别走家。
0: 胡说三的，快走啊！爹着急，这你不着急，我着急了哇！哎呀，总算是打发是走了。爷呀累了，
2: 哎，有啥吗？
0: 妈呀，过来哇！
2: 那我就嫁给呀。
0: 过来快点，哎，哎呀，
2: 哎呀，我说你，这有啥事儿？大白天不闹事，哎呀，和天半夜下这个响条子咚咚的。
0: 哎呀，咱们玩的就是响条。
3: 讲讲讲，
2: 哎，到底叫我家来做啥？
0: 叫你来和我
2: 做啥？
0: 开关，你还笑着算？
2: 还笑？还没开了关，我偷财。
0: 你上狗半夜的偷人家睡的财了。

0: 西旮旯就没关系。你们替帮我走南关，把你家注册的肥牛给我去。
1: 换换，
0: 你虽然是一个人对我，我的说好，人家还看不来的嘞。白天酒，白天刀，喝烟酒，喝。

0: 开些小花，
1: 开些花啥的，咱们这是当大过年的啊，再不用偷偷摸摸的啊。你再花花，你看给我给你买了个啥？
0: 哎，啥了？
1: 戒指。
0: 小点。
1: 空点。
0: 真会算。
1: 阿拉无忧。
0: 一桶沙拉油，
1: 对，求俺的意思嘛，啥呀，多不这个啥哎！你看，
0: 这白子不怕让绣花，
1: 不怕，不怕。你看那大城市那个老太太，地下流的是棺材腿，上头抹的是黄嘴嘴，戴的小脸二环环，大红大紫水一穿，高跟鞋当拖裤，走路迈的是磨毯步。
0: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老孩子还挺老迈。
1: 哦，你，
0: 嘿，你看这个头个戴还戴是挺好看。
1: 哦，
0: 呀呀呀！哎呀，哎，咋了你？
1: 嗯，哎呀，是不是可摇摇的？
0: 我给你弄弄。
1: 好，啊，弄弄
0: 啊，来
1: 弄弄。哎呀！哎呀，花花，
0: 嗯，

0: 天能给个弄弄完那有多好。哎呀，快求点吧，宝嫂。
1: 这样。
2: 哎呀，
1: 这个黑在油里了，
2: 我赶快回呀、啊。
0: 来不及啦，爷爷，这个。
1: 哎呀，哎，换换错，这个挂猴头，找那个挂猴头，换换的爷爷。啊，对不？有老鼠了，
2: 老鼠在哪儿？
1: 谁闯进去？
0: 都扣了，
2: 扣了就扣了。
0: 我说月、
2: 哎、
0: 你又来做啥来了？哎说了，你给花上他，
2: 那咋了？
0: 他半夜三更就睡了觉了，明天再送吧啊。
2: 老家就像顶天风了。
0: 那你这个吧。
2: 爹，我是回头，谁说天这么好，我又不干。
0: 那我跟你一块去。
2: 爹，你一个人去吧，我不去。
0: 你不去，你不去。我可不去了，
2: 那要不咱一起去？
0: 你看你这个娃娃今天是咋了？这是？
2: 爹。
0: 啊。
2: 走啊。
0: 好呀，走啊！哎呀，你说你这闯的你，你可到底你啥呀？都不唱个啥呢？
2: 我不走了啊！
0: 我给你再挂个。
2: 给谁摘了？
0: 给你摘，给谁摘？啊，你这个动的啥呀都不唱的啥咋你
1: 哎呀我的妈呀该活啊
0: 差点别死哎呀
1: 爷爷给皇上孩子了
0: 花花会娃差点就他闺女抓住哎呀
1: 哦
2: 这就是
1: 家吗
2: 哎我等
0: 你啊哎呀等一等爹哎呀哎，把这个南瓜不是给爹回个吧啊！
2: 哎呀，爹，我家还有啥要跟你说呢？
0: 哎，你说你还有啥事儿了？

0: 家？
1: 那还有家？老大都娶她当婆婆舅舅了。
0: 真是啊？
1: 嗯。
0: 哎呀，油头娃娃也能当教授，现在的年轻人真是顾不透。
1: 爹，那我跟我胡娃哥的事儿。
0: 别我同意了。
1: 真的？
0: 哎。爹爹好散了，好是你好了啊，你躺两个人了，爹都的话还是一个人。哎，
1: 一个人我咋了？
0: 孤单你们咋了？
1: 爹，那你的意思是想找个伴来吧？哎呦爹，
0: 爹，这个夜宵早就有了，就看你同意不同意哇。
1: 那得看一看这个女的，她五岁。
0: 哎，那还还有岁呢，就是你给花上嘛。
1: 她嘛。
0: 啥？
1: 我不同意。
0: 哎，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从今往后她就是你妈。

0: 爽啊！
1: 呀呀！嘿，我这个到哪去了？哎，花花，
2: 哎呀，呀
1: 花花，我这个到哪去了？
2: 回家乡了，我腿咋了？哎呀！
1: 呀呀，你到跑到哪儿了？张，
2: 哎
1: 呀，
2: 我把刘爷辞死，
3: 还不赶快叫爹去？
2: 哎，爹，
1: 哎，
2: 哎，
1: 我打你的，
3: 妈，
1: 哎，好，咱们今天是耍鸡流氓。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9回战南郡，周瑜中箭。
2: 周瑜派蒋钦和甘宁分兵去取南郡和夷陵，给曹仁来个双管齐下。如今周瑜呀，取南郡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特别是自己在游江回礼的时候和刘备在酒席宴前这一打赌记账，周瑜恨不得一口就把这南郡给吞下去。实际来说呀，周瑜也真没把这南郡城啊放在他的眼里，他觉得这两拨人马往外一派是万无一失了，自己呢要亲自做蒋钦的后应。周都督把人马派出去，还没等亲自起兵呢，有人来报说大将甘宁被曹洪给困在了夷陵。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那甘宁不是旁人呐，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又来了个探报，简直成火上浇油了。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的大败。哎呦，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分兵取他两个城，现在可好，反过来了，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这蒋钦太可气了，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难怪周都督生气，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而且败得还很惨。蒋钦这个人呢，贪功心特盛，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啊，这蒋钦心想，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其实人家甘宁啊这是好意，不单是为取夷陵城，也是为了蒋钦，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甘宁当时想啊，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曹洪要去接应，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你蒋钦攻打南郡呢，后顾无忧啊。蒋钦可没这么想，他以为啊，这甘宁要跟着争功，嚯，你看他一声炮响，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跟头把式的就来了。蒋钦干嘛这么着急？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主帅要急，战将当然更得急了。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曹仁已经知道了，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刚把人马派出去，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小周郎，你特意的狂傲了。 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啊、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他的先锋官叫什么名字？启禀大帅，叫蒋钦。曹仁摇了摇头，没听见说过，一定是个无名小辈。还没等说再探呢，又跑进了探报来，禀大帅，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嚯，来了，来列队迎敌。三声炮响，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唰一字排开，两阵队员。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他侧目往阵上这么一看，他不认识蒋钦呢。哦，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呐、啊！看蒋钦跳下马来，往那儿一站，身高不足八尺，青铜盔，荷叶甲，手提三挺刀。什么叫三挺刀？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刀杆三尺三寸三分三，刀转也那么长，是共计一丈。这员将提刀跨马，正在阵前那会儿趟马呢。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蒋钦那嘴撇着，哼。曹仁心想，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你能不能打仗？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啊，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就那周瑜周公瑾。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是交兵必败。如果周瑜要不交，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办呢？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曹仁转念一想，不忙，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我要学一员大将，谁呀、啊、关羽关云长。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哼，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呢，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今儿个我要学他，我给你这蒋钦来这么一手。想到这会儿，曹仁一摆手，什么意思？让鼓号停歇，鼓啊别敲了，号也别吹了。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蒋钦看见了，听见炮响，城门大开，曹仁领人马杀出来，可半天他也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现在一点动静没有。您说这蒋钦怎么想？他心想，哼，甭问，这曹仁呢让我给站住了，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想到这儿啊，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曹仁一看是时候了，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啪，他把这门旗就挑开了，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曹仁胯下这匹黄骠马呀，马通灵性，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耳朵往回这么一抿，把尾巴这么一绞，呀啦啦啦这么一叫，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阵里跑出来的，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崩出来的一样。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因为什么？他按照常规办事儿，哎，对方撒马过来，啪一打对面， 通名报姓，然后是摇枪举刀，好打呀。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风到人到刀马到，曹仁手里这口大刀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刀又宽呢、背儿又厚，是刃又薄啊，叫和善板门刀啊，像一扇门似的。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他一拢刀头，呜，用刀转直刺蒋钦的胸窝。啊！蒋钦赶忙举起来三挺刀往外封。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这叫虚晃他一下。唰，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曹仁这马呀就从蒋钦这右边直一裸而过，噗的呀，马过去了，刀可下来了。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这刀由上往下，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说是砍也行劈也行，简直这刀是炫下来的，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这蒋钦怎么躲呀？蒋钦想用那三挺刀啊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哎呦，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就听咔嚓，蒋钦这头盔就掉了，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不乱，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那血凝了，感情把蒋钦的头皮给炫下一块去。蒋钦在马上这么一俯身，哇，当时就败下去了。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大吼一声杀，曹兵就掩杀过来，一下子把蒋钦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随后传令斩德胜武回城，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现在啊成落汤鸡了。看了看丁奉徐盛，丁奉徐盛也是盔歪甲斜，咱们怎么办呢？回去交令吧。就这样蔫头耷拉甲的回来了。蒋钦在帐外听令，周瑜正生气呢，叫他进来。蒋钦进来请罪，取南郡不下，让曹仁杀得大败。呸！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大胆的蒋钦，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有戳我军威，吩咐刀斧手把蒋钦推出去斩了。捆绑手过来就把蒋钦给捆上了，众将赶忙讲情啊，都督手下留情，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取南郡夷陵不下，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呀、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哼，退回来。蒋钦谢不斩之恩，哼，非是本都不杀你，若不是众将讲情，我焉能饶恕？帐下听令。遵令。吓得蒋钦呐、跑一边站着去了，这回再不敢咋呼了。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哎，慢来，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去打南郡呢，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哎呀，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呢？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嗨嗨，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我要是不取南郡，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嘿，周都督，您要是不取，我可就要取了。您要是打不了南郡， 我也要娶了。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尤其那儿放着个诸葛亮，人家说娶，他可真娶呀。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周瑜真为难了。就在这时啊，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吕蒙。这个人可了不得。吕蒙这外表长得呀可特别难看，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都督，我看这么办，咱们急于取南郡，这我们大家都明了，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都督您能不能那样派一个人呐，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都督您看怎么样？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吕蒙一笑：都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呢堪当此任，谁呀？凌统凌公绪，您就让他代替您。没错。周瑜点点头啊，他暗挑大指，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他就把凌统叫过来，跟凌统一商量，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我到夷陵救甘宁去，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凌统这人呢可不像蒋钦，咋咋呼呼的，没有真实本领，还愿意贪功。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度得量力。都督，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我代替您几天行，时间一长我可就替不了了。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周瑜听得挺高兴。那么公绪，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都督，我只能代替您十天，十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十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哦，公绪，你只管放心，我十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让他统帅精兵一万去取南郡，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可不是吗？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他们的人马没到，甘宁已经到了。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只在甘宁马前走了四五个回合，曹洪是落荒败走，夷陵城不要了。嘿，甘宁一看，这倒真省事啊，没费吹灰之力，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他进夷陵这功夫啊，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就是曹纯牛金不来，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人家弃城是假，困城是真呢。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两军汇合一处，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甘宁进的城里来，这才发现上当了。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哦，甘宁明白了，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甘宁是力杀四门呐，哪门也杀不出去。曹兵曹将像孤桶似的，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 眼看呢，甘宁这粮食就绝了。就在这时，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快到这夷陵地界了。大将吕蒙啊，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说都督您看，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杀败曹洪，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截杀他一下。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周瑜连连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这人想事想得真细呀、啊。他不是光冲杀打仗，而且是很有智谋。吕蒙将军，你这个办法想得好。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把那小道给查死，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把曹洪吓一跳，什么？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哎呀，他立刻告诉曹纯和牛金，咱们得格外小心呐、啊、那周瑜可厉害呀。曹纯一听，嗨，曹洪将军，你这是想哪儿去了？周瑜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这次他救甘宁来了，说不定甘宁救不出去，他自己也完了。咱要是把周瑜、周公瑾生擒活捉，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啊。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了不得了，几位将军，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夷陵城去了。哎呦，曹洪一听，捉住他呀，捉不住了。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这员将是谁呀？周泰。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周泰杀的城下，告诉甘宁的军校，说都督来了，亲自来救甘将军，今天夜至三更时分，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咱们是里外夹攻，甘将军方能脱险呐。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他立刻传令，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捡装饱食，哎呀，粮都快没了，反正将军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准备吧。夜至三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啊。三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啊。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啊，杀得非常勇猛。甘宁这些人马困得也有点急了，拼命往外杀，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哎呦，败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呀、啊！最后曹洪、曹纯、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人家吕蒙啊，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好嘛，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

这一战呢，让人家得去了五六百匹战马，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啊。嘿嘿，周瑜微微一笑，姓霸，这话你说到哪里去了？姓霸有难，我焉能不救？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吕蒙提醒了都督：“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咱们出来几天了？您别忘了，凌统跟您讨限时日啊。”哎呦，周瑜一听，可不是吗？他派下一员将在这儿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连来带去整九天。一见凌统，凌统乐了：“都督，您来的真好，时间掐算的也好哦，快给您吧。”说着，凌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周瑜问凌统啊：“说公婿，我走这几天，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你跟他打了几仗了？”凌统一听：“回禀都督，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没分上下。这两天呢，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看来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周瑜点点头，他觉得凌统这话说得好，兵书上说是增兵减灶啊，你看那灶堂一劲儿撤呀，哼，人马可多了呢。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带我来看。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离着远呢、啊、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没有望远镜，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登高一望，周瑜就见呢、啊，这南郡城里边果然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仔细看呐、啊，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哦，周瑜明白了，曹仁要弃城逃跑，不能叫他跑了。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早开战饭。天刚定更啊，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了，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领人马来迎敌，两军一场混战，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哦，他赶忙把刀子一摆，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呀、啊，没进城，擦着这城边往两边跑。周瑜在马上一笑，他笑什么呀？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事无战心呢、啊。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光想着逃跑了。周瑜传令，立刻进南郡。都督是身先士卒，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他的人马呀，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响得特别急促，特别那么清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周瑜猛地发现这是座空城吧，我可能上当了。他一勒马，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退出南郡，来不及了。随着人家这梆子声，是喊杀声大震呢、啊，活捉周瑜，莫让走了周公瑾，抓活的，捉住周瑜呀、啊！哇！哎呦，周瑜这人马就乱了，他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自相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啊！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居高临下。是乱箭齐发呀！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着箭支往外退。就在这时啊，由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

0: 好可怜，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周都督大叫一声，扑通哗嚓，有马声就栽下来了。这时就听曹军喊：“周瑜已经落马了，咱们赶快将他生擒活拿，绳捆索绑，送往许都。”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书下。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0回诸葛亮一气周瑜。
4: 周瑜在南郡城中中箭落马，好危险呐、啊！这么大的周瑜周公瑾呐、啊，恐怕他自从出世以来，他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上过这样的当。开始他以为人家曹仁呐要弃南郡而逃呢，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儿？感情人家这是一计。这位周瑜啊愣没看出来，人家曹仁把圈套摆好了，哼，他就愣往里跳。这么说这曹仁有两下子，用计谋居然能把周瑜给骗得上了当。嗨，曹仁哪有这两下儿？那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不是在南郡这儿住了几天吗？临走的时候他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就是这条计。曹仁怎么把这条计策想起来的呢？夷陵城的曹洪不是把夷陵丢了吗？他败回了南郡，曹仁这气呀、啊，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丞相让你镇守夷陵，我看着南郡城犄角之势，现在你看让人家周瑜啊把夷陵给夺过去了，把你给赶出来了，这可倒好，原来不是犄角之势吗？现在这俩犄角让人给砍下一个去，成了独角兽了。要换别人呐、啊、曹仁真得把曹洪杀了，可是他们是兄弟呀、啊、他不忍下手啊，就狠狠地把曹洪给深斥了一顿。曹洪倒没往心里去，他想了想，大帅您就别跟我生气了，不夷陵已经丢了吗？现在呢咱们燃眉之急，就得守住南郡。曹仁一听，废话还用你跟我说呀？可你知道守南郡得多难呢？嗨，曹洪一听，难什么呀？您忘了丞相临走的时候不是给您留封书信吗？说是事情到危急时候让您把书信拿出来看看，您把信拿来咱们瞧瞧不就得了吗？

0: 哎，曹仁一听，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哼，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快快快，把信拿来！把曹操留下这封书信拿来了。他们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几个人呐是相对而笑。嘿，这信写的太好了，感情是给咱们留下了一条锦囊妙计，咱们是照书而行。看完书信之后，曹仁这才在城上啊假意的插了一些个旌旗，然后又告诉他那些军校，一个人身上都背个小包裹，给人家的感觉呀、他是要弃城而走。就这么着，真就把周瑜给诓进南郡来了。一只飞弩整中周瑜的左肋，周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曹仁手下那个将军牛金看得很清楚，嘿嘿，周瑜落马了，快把他捉住，咱们是手见奇功啊。牛金呢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奔周瑜来了。幸亏周瑜手下的丁奉、徐盛二将舍着性命啊，不顾一切拼死拼活把周瑜都督由打南郡城中给抢救出来了。这时候曹仁呢一声炮响，领着他的军校就杀上来，左边是曹洪，右边是曹纯，曹仁居中啊，牛金断后。嚯，这一通杀把周瑜的人马杀得大败，幸亏是凌统啊带领5000人马来接应周瑜，这才算把曹仁给挡住，把这位周瑜都督算抢回大营来了。人家曹仁呢长德胜谷回城喝庆功酒去了。再说这位周都督已经是昏迷不醒了，把程普和众将全吓坏了，赶忙请医官是起剑服药。虽然把剑起下来，药也上上了，可是周瑜都督是痛不可当啊，哎呦，把他疼的呀是寝食俱废，坐卧不宁。你说这众将谁不着急？医官拿着起下来的这支箭呢，来找程普来了。老将军，啊，您看看。程普把箭接过来，这么一看，那箭头啊，蓝娃娃的。哎呀，几位医官，这箭上有毒吧？
1: 对了，
0: 老将军呢？我们可告诉您一声，都督这伤势可很重，您可千万别让都督生气呀。都督气性大，我们知道他现在可带了伤了，刚上的药，这箭头还有毒，如果您让他一生气一着急，啪，箭伤迸发，可有性命之忧啊！望老将军您可千万注意。
1: 哦，好，列位医官，你们放心，我程普记下就是。
0: 从这儿起，老程普啊，什么事儿也不敢惊动周瑜了，就让周瑜好好的养伤服药。他吩咐过，无论大小事情都到我这儿来，千万别惊动咱们都督。大伙儿都得听，
1: 那当然了，
0: 因为程普老将和周瑜都督同掌兵权呢，一正一副啊。现在这位第一把交椅大都督已经病倒了，那就得听老将军程普的了。老程普安排完了之后，他亲自到各个营寨干什么呀？嘱咐这些将校严加把守，格外小心呢、因为现在在南郡城前，这不是咱江东，都督养病就没事了，这是两军对垒啊。大都督病了，你不格外小心能行吗？所以各个军校都把眉毛往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这个紧张啊。反正也不出战，咱们就守住就行，能让都督好好养养这伤，等都督伤势痊愈，咱们是再想攻城之策。这是老程普的打算。老程普打算的倒不错，可人曹仁不打。

仗啊。没过三天，是领兵到营前讨战，骂阵来了，而且点名捉将，让周瑜在两军阵前搭话。哪儿搭得了话呀？程普一听，什么曹仁讨债，别理他，快把免战牌挂上，免战牌高悬。然后老程普准备强弓硬弩，只要曹兵往前一凑合，咱们就开弓放箭。曹仁没办法呀，叫了会子阵回去了，人家挂着免战牌不跟你打。曹仁一想，这怎么办呢？旁边有人呢提醒曹仁说，您还没看出来呀、啊、甭问呢、啊、江东是不敢出来跟咱们打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呀、啊、一定是伤势很重。哎，曹仁一听有理，我得怎么才能让这周瑜出来见见我呢？嚯，曹仁别看是一员武将，他也憋出个主意来，有了，我只能这么做呀，才能够致死周瑜，出一出我家丞相胸中这口怒气。这赤壁之仇啊，由我曹仁给报了。嘿，他越想越美，把曹洪叫来了，你给我如此这般。曹洪没明白怎么回事，既然吩咐了就去办吧。曹仁让曹洪办什么事儿去了？他让他在这军卒之中啊，挑那个子高的、嗓门冲的，挑500名，站到这周瑜的大营前，冲着这营门骂，骂周瑜啊。好家伙，500-600人站在营门门口这儿骂，一声比一声高啊！而且曹洪挑的这些军校啊，这嗓门还真都够冲的。哪个拿出来都是标准男高音，这通骂，由军校报给程普了。老程普急的呀，在大帐里边来回直转悠，心说这曹仁够坏的呀，他怎么弄这么个招数啊？还不如他来叫阵呢，这好几百人这么嚷嚷，都督能听不见吗？都督听见之后，他那脾气腾楞一下火就上来了，一生气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向吴主孙权怎么交代，我和这众将怎么交代。哎呀，不能老让他在这儿骂呀，说出去打吧，这玩意儿还没法打，一打就得鼓炮齐鸣，这么一来不是都督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哎，有了。老程普一想，曹仁呐、啊，你这是逼我程普啊，我也只好如此了。程普老将在这各个营寨里挑选了些个士卒，弄了200面大鼓，400把牛角号，干嘛呀？只要曹仁的那个拉拉队一来，把队形这么一摆，老程普就让这些军校出去，只要他们对方一张嘴，你们就给我吹，给我雷呀、啊，狠命的吹打，我不要点儿，我不管好听不好听，你们能把他给我干扰了就行。好嘛，这通热闹，这营门前这通乱呢、啊、您想想这周瑜能不知道吗？自从曹仁来叫阵，周瑜都督就知道了，他想看一看，看看老程普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他算计着程普老将得来跟他说一声，等了好几天，程普也没露面，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周瑜就觉得有点奇怪，曹仁外边骂阵呢、啊、周瑜也知道，他想啊，这回程普老将得来告诉我一声了，还没信。最近呢、啊、周瑜就听着营门外又吹又凿啊，是鼓号齐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吩咐中军去把老将程普给我请来。老将军程普赶快来了，都督，您的伤势好点了吗？周瑜点了点头。老将军，营门外是什么声音这么嘈杂啊？哦，都督，这个我正在

0: 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老程普啊，不敢再往下说了。都督，不瞒你，确实曹仁来骂过朕，不是来骂过朕，他好像天天在营前讨债。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哎，都督啊，您中了箭之后，医官已经告诉我了，您的伤势很重，箭头有毒啊，怕您生气上火。医官说有什么事情不让告诉您，我呀才如此这般这么做的。哎呀，周瑜听这还用手一拍床，腾坐起来了，把程普吓一跳。哎，都督，您可不能发火。老将军呢，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们身为武将，为国捐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
1: 什么叫马革裹尸幸也？就是大将在阵前作战呢，要是死喽，哪儿找棺材去？弄张马皮把尸首这么一裹，那就是很荣幸的事了。
0: 我们中这么点伤，吓得就不敢出战了。我主霸业何日能成？来，点炮迎敌。说着，周瑜是披挂上马。
2: 哎呦，可把营中众将吓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都督这是要玩命啊！那么重的伤，伤势还没痊愈呢。您看那脸色吧，面色苍白清瘦，这两天饭也不好，不是伙食不好，吃不下去。你说这能打仗吗？这个，可都督已经提枪上马了，这也得出去。众将校只好跟着杀出了辕门。曹仁得到禀报，说周瑜呀，终于让他给骂出来了。曹仁一听啊，乐了。
0: 嘿，我这计策呀，不次于咱们丞相那个神算。丞相的妙计，一箭不是差点把周瑜射死吗？我呀，给他来个火上浇油，小儿周郎焉能不死？来，列队迎敌。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把两阵一队员。曹仁一看，哎呦，周瑜还是蛮精神的呀，不愧是江东的虎将啊！哈哈，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怎么办呢？有了，我先让我那拉拉队骂你一通吧。他一点手，又把那些人叫过来了，说我跟周瑜开战之前呢，你们先骂他一通。
2: 嚯，这些军校往这儿一站，就骂开了。骂什么呀？不是骂大街。他们就是连冤带损带挖苦，说周瑜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这人根本没本事，这次赤壁大战胜了我们曹丞相啊，那不是你的能为，那是诸葛亮的诡计，要没有诸葛亮帮着你呀，你们江东早就完了，我们丞相早已经取江东多时，你和你主孙权以及你们江东所有军校早就成了我们丞相的阶下囚了，你还咋呼什么呀？
0: 哎呦，你说周瑜哪听得了这个呀？只见周瑜在马上，他的双睛一转，大叫一声：“气杀我呀！”噗，张嘴喷了一口血，扑通的一下由打马上就摔下去了。
2: 哎呦，可把江东营中的众将吓坏了。哗，过来几员大将，干嘛呀？抢都督。江东众将心想，这仗咱们别打，怎么呢？咱们就光抢都督得了，在城里抢一回，这回在两军阵前又抢一回啊。曹仁一看，嘿嘿，我这招可真厉害啊，几句话把周瑜气得由打马上摔下去了。哎，杀呀！他把大刀一晃，带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周瑜的人马败回大营去了。嘿嘿，老程普啊，可有点

0: 发懵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快请医官给都督治伤。这些医官也埋怨，老将军，您看我们是怎么跟您说的，不能让都督生气，您怎么就不听呢？这可不能开玩笑。哎呀，老程普一跺脚，列位医官，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劝得住吗？都督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发了脾气，谁能阻拦得了？哎，这事儿要说也怨我呀，我应该呀豁出老命把都督拦住就对了。好了好了，我去看望看望。说着老程普啊急急忙忙就奔周瑜的大帐来了。来到大帐这儿，叭一步闯进帐中一看，嗯，程普愣了，怎么了？看周瑜坐在那儿啊，看书呢。程普进来，周瑜一笑，哎呀，老将军您来了。哎，都督您好了。我没怎么样啊。啊，没怎么样？嗨，在阵前让曹仁手下军校这一骂，您这一生气口吐鲜血了。老将军，我那是一计，要是真正的口吐鲜血，我还能坐这儿看书？我把舌尖咬破了，我是骗哄曹仁。
1: 哦，都督，那您的箭伤
0: 挺好的，都没事儿，您不用挂记。老将军您来得正好，现在啊您传一道令，就说我周瑜在两军阵前让曹仁军校这一骂，一气之下箭伤迸发，死于非命，是全营挂孝。啊，老程普一听，这什么计策呀？嗨，都督哪能使这个计策，这是下策呀。怎么这多晦气呀？什么叫晦气？也就是说别扭倒霉吧，哪能装死啊？哎呀，老将军身为武将，您怎么还能信这一套？咱们是胜敌为上，只要咱们能够夺得南郡，战胜曹仁，什么计策不可以使啊？您赶快传令吧。哦，老程普也不好违拗了，只好依从吧。随后啊，周瑜又告诉程普，您必须这么这么办。程普点头，功夫不大，哎，周瑜大营里就挂起孝来了。随后又跑了这么20多个军卒，这20多军卒不是跑的，是老程普给放出去的，让他们进南郡见曹仁，要这么这么说。这20多个军卒里边啊，还有曹操那边的2个小校，他们跑进南郡去了，一见曹仁，曹仁刚听探报来说，说是江东大营啊挂了孝幡了。哦，曹仁觉得奇怪，营中挂孝幡，那不用问呢，是主帅完了，难道说周瑜死了？就在这时候被那些小校捉来了。曹仁一问，这些小校才说是周瑜啊在两军阵前让大帅您把他给骂了，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回到营中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老程普啊执掌军权，他待我们这些士卒啊太恶毒了，无故他就鞭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您这儿来投您。
1: 哦，
0: 来得好啊，曹仁重赏这些家小校，然后他密传一令，今天晚上咱们南郡城中所有军马是倾城而出啊，干嘛？到周瑜大营去，是偷营劫寨，杀周瑜个片甲难回啊！把他的营寨劫下来之后，特别重要的是劫下周瑜这具尸体，干什么？别看他已经死了，那这事儿也没完，我一定得把他脑袋取下来送往许昌，让丞相看一看。嚯，当夜3更啊，曹仁领着人马就奔周瑜大营来了。

0: 来的营门前一瞧啊，静悄悄，鸦雀无声，看来主帅这一死，那军校都没有心思了，杀吧。曹仁一马当先就杀进了辕门。等他杀进来仔细一看呢，不好，这是空营一座，要上当。他夸把马勒住，曹仁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撤，撤不了了。就听啊，江东大营四周一起炮响啊，四路人马往上都杀呀，来得好凶猛啊。东边有韩当、蒋钦，西边有潘璋、周泰，南边有徐盛、丁奉，北边有陈武、吕蒙，周瑜居中是程普后应。哎呦，一下子就把曹仁的人马给困住了。曹仁拼命厮杀呀，曹洪和牛金死命保着他，三个人冲杀了大半夜，算杀出条血路来，落荒而逃了。半路上还碰上甘宁、甘兴霸了，曹仁差点让甘宁给捉住。哎呦，拼着命的跑啊，残兵败将所剩无几，回南郡回不去了，干脆咱们往老家逃吧。他们要逃回许昌，周瑜领着人马这通追杀呀，追出来足有40里，不追了。周都督传令，赶快收拾，咱们是兵进南郡呐。兵进南郡还收拾干嘛呀？哎，周瑜都督要举行个入城式，他告诉老程普，让所有众将把衣服都换了，把马皮都换了。有那么些马吗？有啊，上次到夷陵去救甘宁，不是还得了不少战马吗？把那些战马骑上，鞍颤全都换了，是旗幡、刀枪、盔甲、鞍马全换新的。这些军校们呢，要在里边好好挑挑。挑什么呀？挑那没包斩的，精神头足的。所谓包斩啊，就是轻伤的、重伤的、身体不好的，都留在大营别动。挑那些精神旺盛的主，排开队伍进南郡。嚯，随着周都督这道令啊，整折腾了两个更次，眼看天都快亮了，程普把人马就整顿好了，一排排，一列列，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最前面的一匹马，那就是周瑜、周公瑾，老程普陪着。最前边啊是200名军乐队，汉朝那时候有军乐队吗？老军乐队啊，全都那大牛角号，前边一个人扛着，后边一个人吹，这后边的嘣嘣嘣嘣，这大鼓这么一敲啊，一通一通的敲啊，多少线为一通啊？128线为一通啊。吹三通，打三通，跟着是号炮齐鸣，这队伍刷刷刷，那马都摔着正步走，咵咵咵，呵，周瑜在鞍桥上是趾高气扬啊。来的南郡，这时候已经是旭日东升了，天光大亮了。到城前一看呢，军校有点纳闷儿。怎么了？只见南郡城前是吊桥高悬。怪呀，曹仁已经让咱们都督给打跑了，这吊桥怎么悬起来了？城上有人呢，有人就告诉他一声吧，他们主帅都跑了，他这城还想守住啊？哎，把吊桥放下来。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

0: 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

由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

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宾。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酌今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东北的水果生在丰饶美丽的秋天，成长在严酷漫长的冬天。豆货家族跟《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家族一样，生来注定命运多舛。
4: 山海关以南，河流已经解冻，南方更是春暖花开。此刻关外的白山黑水大地，一亿东北人却还在寒冷中猫冬。大冷天，热腾腾的东北菜贼有仪式感，一锅锅炖大鹅，一盆盆酸菜白肉血肠，一碗碗小鸡炖蘑菇，抚慰了多少躁动的胃。大碴子味儿的普通话、铁锅炖等东北菜，代表了大家熟知的东北文化之 A 面，热烈张扬，自带 BGM， 走哪哪热闹。还有一种东北宝藏，它神秘而又内敛，冰冷而又刚硬，这是东北文化的 B 面。这种宝贝只有东北人才会念叨想念它的味道，这就是以冻梨冻柿子为代表的东北冻货。冻货之所以总是走不出东北，产量最大的冻梨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长得实在太丑。冻梨的丑，丑得一目了然，丑得坦坦荡荡。外乡人第一次见到冻梨这种食物，满脸嫌弃，这货居然也能吃。冻梨这玩意儿个头比鸡蛋大不了多少，黑里透着紫，紫里带着褐，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样子都跟形容色香味的词语都不沾边。这种一言难尽的卖相，怎么也不像是能让人痛痛快快送进嘴去的东西。但是如果赐给冻梨一盆凉水，10分钟的时间，冻梨会带你开启全新的味觉二次元。只要捏碎它表面一层晶莹的薄薄冰壳，轻轻咬破梨皮，吸上一口，马上就能尝到那冰凉清甜微酸的汁水。啃一口，那口感像在吮吸冰沙，又像在啜饮佳酿。当梨汁混合着果肉滑进喉咙，再冲进肠胃里，你会觉得通体都被一股冰泉洗干净了，好像在心下的后穴里打了个滚，呼吸变得清冽起来。1分钟之前你还在嫌弃它，而1分钟后便悲极生乐，如著名哲学家王敬泽那般赞叹，真香。东北冻果家族很大，除了冻梨，还有冻苹果、冻柿子、冻花红、冻黄桃、冻山楂、冻草莓、冻樱桃，但凡本地所出，几乎都可以变成冻货。但是南方的橘子、橙子、香蕉之类是万万不能冻的，冻后不光容易烂掉，而且非常之苦，比药还难以下咽。原来这东北冻货是最忠诚的物种，只有本土水果冻了才好吃。
3: 冻货是东北人漫长冬天里能品尝到的鲜甜滋味，冻黄桃、冻花红、冻柿子，大多数冻货家族的成员颜值很高，颜色比鲜食更加明亮纯粹，只是不如冻梨常见。

0: 每年十月，东北的秋天就结束了，辽东半岛枫叶被寒霜打得红透，吉林长白山中黄叶缤纷，黑龙江的三江平原也迎来初雪。物质匮乏，物流不发达的年代，有相当一部分地产水果不会被马上消费掉，而是储存在阴凉的地方，只待初雪落下，气温骤降，他们就要集体经历从鲜果到冻果的蜕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唯有冻货是东北人漫长冬天里能品尝到的鲜甜滋味。冻黄桃、冻花红、冻柿子，大多数冻货家族的成员颜值很高，颜色比鲜食更加明亮纯粹，只是不如冻梨常见。给冻货颜值排个名的话，第一名必须是冻黄桃。如果说冻梨是这个家族的平民百姓，那冻黄桃妥妥就是皇后娘娘。黄桃里外金黄亮丽，在古代传说中有金桃和鲜果之称，雍容华贵，各大饱满，以大连出产的最好。山海相连，气候温润的辽东半岛孕育出的黄桃果肉甜中有酸，鲜美饱满，带着一股浓郁的芳香。东北老铁都知道，对待一颗黄桃，最高的礼遇并不是装进罐头，而是给它充分的时间，让它静静接受天然严寒的锤炼。冻黄桃最适合在寒冬腊月猫在暖气房里吃。注意，酒酣饭饱以后，来一盘切成大块的冻黄桃，当你的牙齿触到柔嫩的果肉，鲜甜的滋味会让你瞬间穿越成一只快乐的弼马温，还在王母娘娘的桃园。冻花红，冻货家族中娇俏可爱的小公主，她小巧玲珑，红艳欲滴。花红在东北又俗称沙果，果树在房前屋后很常见，果子个头比车厘子略大一圈，颜色红里透黄，特点是很酸很酸。原有的酸涩在冰天雪地里会悄然褪去，蜕变成甘甜爽脆的冻花红。而且冻花红颜值爆表，果子红如玛瑙，裹着晶莹的冰碴，一颗颗摆在瓷盘里，特别有《红楼梦》里的名场面，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滋味。过年时摆上这么一盘果子，会让人特别纠结，吃吗？舍不得，宝石一样的果子像艺术品，不吃吗？也舍不得，越看越诱人犯罪。最后不管了，眼一闭，拿一个扔进嘴里一嚼，酸甜冰凉的汁液在齿间迸发，脆爽如雪的果肉囫囵下肚，过瘾。冻柿子，冻货中的贵族，凭啥？就凭人家的颜色堪称爱马仕城，一股浓浓的皇室御用范儿，吃起来稠厚甘甜。古书说迦南地流淌着蜜与奶，看这架势，应是属于冻柿子的地盘。柿子树很能耐寒，在东北，柿子成熟了，摘下来就是普通柿子，留在树上过冬就变成了冻柿子，在树上只要不掉，天气冷了也不会坏。柿子除了少数品种，大部分生吃有点发涩，但是不用担心冻柿子，涩的单宁类物质已经完全分解。冻柿子最好吃的状态是解冻到一半，轻轻一捏，插进吸管一吸，就能吃到天然的柿子冰沙。
1: 东北人与冻货之间惺惺相惜，它就是东北人胸口的朱砂痣，心中的白月光，只有这方土地的人才最懂冻货。
0: 在东北菜、东北话早已南下全国攻城略地的今天，冻货们仍然默默坚守在老家的冰天雪地，真是冻货不出山海关。对于四海为家的东北人民来说，这是难以在他乡复刻的

0: 终极乡愁。杜霍的出身并不高贵，以冻梨为例，东北人民一般用产自本地的秋子梨、花盖梨、安梨等来做。这些个头不大的梨有个共同的特点，不好吃，味道要么寡淡要么酸涩，而且果肉比较粗糙，不脆不甜，硬邦邦的。从普通水果到冻水果，就是一场逆天改命的过程。那些新鲜时或酸涩或廉价或丑陋的果子，想要攀上生命的巅峰，注定要经历一番非常的历练。在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大地冻出裂伤，在长达小半年的漫长冬季里，这是属于坚冰与冻土的季节。在这样的酷寒中，一颗颗不起眼的梨子装在粗柳条编成的筐篓里，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开始了涅槃重生。对命运的安排，冻梨坦然接受，他们从来没有把外界的寒冷当作摧毁自己的敌人，而是和严寒交上了朋友。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让梨子里的水分迅速而均匀地结冰，冻成细碎的冰晶。紧接着，果糖从梨肉的细胞壁中渗透出来，让原本寡淡的果肉变得甜美。寒冷里每一个昼夜，温差和湿度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果实里一些单宁类物质的酸涩成分被慢慢分解，留下更清润的口感。只有大自然赋予东北的极致寒冷，才能锻造出最好的冻梨。凡是用现代化的冰箱、冰柜来模拟冷冻过程的，最后只能获得一坨冻坏了的梨，软塌塌的变了味儿，和冰天雪地地造的冻梨不是一回事儿。速冻的环境成就不了冻梨，正如速成的培训班造不出来大师。四海为家的东北人或许从做冻梨开始明白，不平凡的磨难才是凡人小辈逆天改命的机会。只有东北人民才懂得，寒冬腊月里开启冻货需要一场多么庄严的仪式感。一定要趁着最冷的时节，在暖气房里或者热炕头上，在酒酣耳热既醉且饱的时候，慢慢沾起刚刚解冻的一块冻梨或者冻黄桃，或者捧一个冻柿子，轻轻送进嘴里，这时候滋味才最妙。大脑享受着烧白干带来的微醺，身体在酒精的麻醉下瘫软，一阵阵冰凉透心的快感却从舌尖呼啸而过，穿透五脏六腑。这一刻，东北人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体验到了生命的大圆满与大和谐。冻梨、冻柿子、冻黄桃、冻苹果，他们在东北餐桌上的地位约等于春晚结束时那一曲难忘今宵。没有他的衬托，大餐再丰盛总像是草草了事，缺少让人珍重的回味。东北人与冻货之间惺惺相惜，东北的水果生在丰饶美丽的秋天，成长在严酷漫长的冬天。冻货家族跟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家族一样，生来注定命运多舛。只有这方土地的人才最懂冻货，人们接纳这片土地的一切，既接纳它的丰美，也接纳它的严酷。冻货正是严酷带给关外大地的另类恩赐。
1: 在饮食方面，南方和北方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比如南米北面、南圆北饺、南焖北烧、南包北炖。我们还发现了一对关于糕点小吃的南果北果。
0: 在吃方面，南方和北方有很多有趣的 CP。 南米北面、南圆北饺、南焖北烧、南包北炖，关于各种糕点小吃我们也发现了一对南果北果。作为一名江南的包邮区群众，第一次吃到的一种果是浙江兰溪

0: 浙江的鸡子果是麦粉所制，还保留着中原遗风，把麦粉变成大米粉，就产生了南方版的果果。今天放下北方果果们不表，单说南方果果们，在江西、浙江、安徽的山区，果还是零星分布。再往南去，到了说闽语，也就是说福建话的地区，藏在青山绿水间的果果大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出，顿时让人眼花缭乱。汉末以来，北方战乱平仍，中原士人百姓纷纷南迁，这些南迁的移民对故土食物太过留恋，因而将大米磨成米粉、米浆，强行开发出形态上极其接近北方面食的面条、馒头、包子、饺子。东南沿海各省是北方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山区相对平原，既容易躲避灾祸，又可以很好保留传统习俗，而福建又是山区最密集的省份，所以果果集中在闽语区就不奇怪了。经过千百年发展，果成为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家族，主料除了大米，还包括以薯类、芋类制成的食物，平时食用的有主食、有点心，最耗时费力的果直到年节时才会出现。哪里人是吃果专家？潮汕人民一定觉得自己最有发言权。果条、果汁在潮汕地区的普遍程度，仿佛臊子面之于陕西，米粉之于广西。果条是把大米磨成浆，蒸熟后切成细长的面条。果汁又叫果汁皮，比果条多一个晾干或烘干的步骤，然后切成三角形或四边形的片状，口感上更加弹滑。刚做好的果条、果汁皮直接吃，米香浓郁，原汁原味，烹饪中跟面条一样，可任意搭配其他食材。把果条在水中烫熟，搭配牛肉、牛杂、猪丸、猪杂、卤蛋、豆芽等配菜，也可根据喜好加入咖喱或者沙茶酱之类的调料，是最常见的吃法。潮汕的牛肉火锅吃到末尾，汤头已经溢满牛肉的鲜香，这时下一把果条进去，与牛肉汤头形成绝妙搭配，什么佐料都不加，牛肉汤果条的鲜美也足以让盛满牛肉的胃口画上圆满句号。
1: 米果这种食物在江西东部、南部、浙江中西部颇为流行，只不过叫法不同，味道可以千变万化，全归功于食材与佐料的组合。
0: 要说长得好看又好吃，莫过于点心果。颜色可以五彩缤纷，都取之于自然，味道可以千变万化，全赖食材与佐料的组合。江西上饶的灯盏果形如小灯盏的样子，里头放上雪菜、豆芽、肉丝炒的料，一个不过婴儿手掌大小，一口气能吃好几个。潮汕满大街的咸水果与江西灯盏果师出同门，只是灯盏里的料换成了菜脯粒，也就是萝卜干，菜脯用猪油炒熟，放一小撮在果上提鲜增味。灯盏果和咸水果在上饶潮汕是孩子放学后校门口的零食扛把子，大叔们饮茶吹水时的好搭子。中国台湾的碗果就是灯盏果或咸水果的放大版，装在特制的小小碗里蒸制，有儿童的拳头那么大，口味有咸有甜，咸料有咸蛋黄、香菇、肉末、虾米等等。板来自古汉语，意为佐茶充饥之食，形态上与作为主食的果条类似，许多果类小吃也可以找到板的对应品种。如广东的包板、捆板，就是将蒸熟的米浆平均分好，加上咸菜、冬笋、肉丝之类的馅料，包裹起来食用，样子有

0: 点像简易版肠粉。这类食物在江西赣南也很常见，只不过名字变成了苞米果。江西南部的客家地区也有吃果的习惯，当地人的早餐里包含茄子果、咸菜果、南瓜果等等。其实原来是用蔬菜挂米浆入油锅炸制而成，蔬菜米浆经油一炸，再淡的味道也立马变得滋味十足，米浆脆，蔬菜嫩，吃起来大快朵颐。米果这种食物在江西东部、南部、浙江中西部颇为流行，其实就是用各种米打的年糕，只不过叫法不同。在丽水、赣南等地有一种黄米果，是用精米加草木灰染成，口感比糯米年糕更松软可口，可炒可汤。在福建、闽南等地有一知名小吃叫九层果，在米浆里加入红黄色素，以红、黄、白顺序叠加，直至九层，芝士切成菱形，侧面看颜色层次分明，食之口感滋润细腻，松软清甜。巧的是，在江西赣南也有一模一样的小吃，只是称为九层皮，做法口感如出一辙。潮汕流行在夏天吃草果，到了浙南、江西、宝岛、台湾叫仙草冻或烧仙草，在客家人聚居区又叫仙人板，在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叫仙草果。草果在制作中需要加入米浆，所以称为果，并无毛病。无米果说的是一类不含米的果，多用薯粉制作，属于果家族的新成员，可以加入韭菜、白菜、土豆、白糖等馅料，先蒸后煎，比传统的果吃起来口感更糯。无米果中有一种水晶果，用番薯粉、生粉和面，馅儿用韭菜、胡萝卜、玉米、紫薯等调制，蒸熟后果皮晶莹剔透，果馅五颜六色，食用时还要淋上一勺用蒜末、小葱、猪油调制的卤汁。
1: 用米粉、面粉、薯粉等经过加工制成的食品，潮汕人都称为果，它给人们带来味蕾的美好和岁月的温暖，在充满稻香的南方代代相传，在文化基因里，它还默默地与北方的哥哥果遥相呼应，演绎着和而不同的味道。
0: 闽粤地区民间信仰兴盛，果是节庆祭祀中必不可少的。汕头一个叫做东湖的小渔村，有一家专为村民提供各种祭祀果品的作坊，小小作坊里满坑满桌满架的堆着各种颜色、尺寸、形状、大小的果，那阵势叫人叹为观止。因为颜色漂亮，造型图案喜庆，红桃果是最常见的，结婚用它，生娃用它，过年用它，初一十五也用它。果皮是用红曲米染色，里头的馅也分甜咸，甜的是红豆沙，咸的是用虾米、菜脯、香菇炒香的糯米饭。刚蒸好的红桃果光泽弹糯，香甜筋道，是道美味小吃。而祭祀等仪式过后，放凉后的红桃果略硬，裹上蛋液下油锅煎热，又是另一种滋味。糕果也是祭祀必备，分甜果、发果等几种，通常做成圆饼，早些年家家都会做，现在多向专门的果店定制，一般单个重达十多斤。甜果和发果对应不同的祭祀需求，甜果在和面时加糖，祭祀完再上锅蒸热，馋嘴的孩子会偷偷掰扯一块来吃，甜香满口。发果是经过发酵的果，也叫酵果，其实就是俗称的发糕，切成半个厘米厚、四个厘米见方的果片，裹上蛋液炸着吃，又香又甜。鼠曲果里加了鼠曲，是一种可以用作食物染色、带有清香味的草，与艾草相似，总是被人误读成鼠曲果、鼠壳果，连带着吓人一

0: 以为与老鼠有什么关系。做鼠曲果的模具有圆形的，也有与红桃果相似的，头上小小的一个尖，下面圆圆的一个肚子。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方制作鼠曲果，其馅料也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有咸、甜、咸甜双拼三种。对于东南各省来说，清明节来了，鼠曲果的春天就到了，冬天的鼠曲果熟了，也该回家过年了。果会因为它带给味蕾的美好，带给岁月的温暖，在充满稻香的南方代代相传，在文化基因里，它还默默地与北方的哥哥果遥相呼应，演绎着和而不同的味道。
1: 江苏是中国美食的制高点，各地的特色美食，鲜甜可口、浓油赤酱为特色的苏帮菜，以南京为中心，爱吃鸭的金陵菜，精致高雅、中庸柔和的淮扬菜，南北交融的徐海菜，这些都是江苏味道。
0: 江苏地跨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穿过，地土丰饶的江苏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优等生，也是中国美食的高点。江南、江淮、淮北等地理区域孕育着各具特色的美食，鲜甜可口、浓油赤酱为特色的苏帮菜，以南京为中心，爱吃鸭的金陵菜，精致高雅、中庸柔和的淮扬菜，南北交汇的徐海菜，这些都是江苏味道。如果说江苏是中国经济的优等生，那么江苏长江之南地区就是江苏省内的优等生。从古至今，这里是中国生活最富庶、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把甜吃到了高境界。苏州、无锡等地由于饮食习惯相近，口味偏甜，鲜香酥烂，人们常称这里的饮食为苏锡菜。这里的人们讲究时令，所谓重博采食心，因材施艺，在恰当的时节吃恰当的东西。而味道上，尤其是外地人看来，苏锡菜的最大特色便是甜。在无锡菜中，糖和酱油是肉类的最佳搭档。无锡酱排骨、锡排骨的大名自不必说，两栖脆鳝、腐乳汁肉、肉酿生麸、肉酿面筋等都是不可错过的鲜甜大餐。无锡人的小笼包也甜到心里，传统做法的无锡小笼五斤肉馅就要放上一斤白糖，在无锡就连青菜也离不开糖，很多外地人也许不适应，但白糖能很好地压低青菜的苦味，这也是无锡人的炒菜心得。苏式糕点更是离不开糖，苏式月饼。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胃寒升降受阻，百病由生，所以保持热量，驱温避寒，就是养生健康大原则。
3: 正常我们吃东西，热气就会往下面走，比如说吃了上火的东西，小便就会变黄，大便变臭变硬。但是当你胃寒了，通道闭塞，热气降不下来，就会往上逆，走到咽喉就变成急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 走到口腔就形成口腔溃疡、口臭、牙疼，走到脸部皮肤就形成痤疮、痘痘、色斑、黑眼袋，走到鼻子就会形成急慢性鼻炎、鼻窦炎，通过肺顺着皮肤发散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包括腋臭、皮屑增加，走到颈椎就形成颈椎增生，走到大脑里就形成肿瘤。也就是说，不管病在哪个部位，西医把它叫做什么名字，本质它就是垃圾，因为堆积部位不同，密度浓度不一，而有了不同的名称。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就像海洋有暖流、寒流，天气有热空气、冷空气，人体也是有热气、寒气，这就是天地人能够相通的最本质内涵。气流都会携带无形的能量和有形的营养或者垃圾，遇热则流动发散，遇冷则凝结沉淀。当热气不断上逆，过多的垃圾就会在通道狭窄处停聚沉淀，就会形成被看见、被检测到的有形的病理产物。按浓度来看，最浅的是正常的组织液，中医叫津液，再浓缩就变成痰湿，西医叫血脂、油脂、胆固醇，再浓缩叫瘤，根据软硬之分叫粉瘤、良性肿瘤，坚硬了就叫恶性肿瘤，再浓缩就叫骨质增生。所以治疗的目的很简单，硬的把你化软就是。怎么化？衣服有顽固污渍就会先拿水去泡，吸水之后就会变大、软化、稀释，就可以被洗掉了。病理也是一样，恶性肿瘤先化软变良性肿瘤，再化软变痰湿，就可以通过大量吐痰的形式排出来了，或者往下以大小便形式排出来，到最后阳气越来越充足，就直接化成气从皮肤、口气排出来。这里还要补充说明，正确治疗下的恶性肿瘤会变大、变软、稀释渗透，然后边界模糊成一片，最终渐渐淡化消失。如果是良性肿瘤，本身浓度不高，可以不经过吸水稀释变大的过程，直接变小消失。而这个标准是与西医截然相反的。如果肿瘤变大，对西医来说是恶化的，西医治疗有效标准就是肿瘤变小，目的是一致，但是手段过程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一直说，观念比治疗重要，不了解观念，我救你会反被你认为在害你，这也是我一直要求治疗过程中不要去西医院做什么检测的用意，免得你担惊受怕。所以现今做个好中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传道才是大方向，改变观念才是治根本。上工治胃病，下工治乙病，宣传及教育普通百姓如何在身体才开始出现一点偏差的时候能自我进行有效的调理，并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比起治愈多少重病案例都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所有有形的病理产物垃圾都是因为体内阳气不足，相对就变寒了、凝了，有形的就多了、就病了。所以只要补充热量，体内阳气充足，有形的垃圾就可以化为无形的气发散出去。所以补阳气就是治疗的大方向。小孩子的屁股手脚都是非常热的，因为阳气充足，当温度降低就意味着年龄越来越大，能量消退，直到没有温度了，生命就消亡了。所以温度决定生死，生老病死的过程其实就是能量递减的过程，体现为温度的变化。所以保持热量，驱温避寒，就是养生健康的大原则。
4: Yeah, so many hard times. It's the way for you, gir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Right, my everything.

0: 趣养生小知识。中医学认为，世间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同时阴阳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失眠的根本原因。
1: 中医的养生之道讲究一个天人合一，怎么合？人要顺天行道，天就是大自然，道就是规律，人要顺从大自然的规律行事养生。那么天道是什么？中医文化讲究取象比类，用有形的现象来体现无形的规律。每天太阳升起降落，万事万物随之变化，这就是天道，就是升降。当太阳升起，人体内有一股气从两腿中间沿着腹部向上升起，我们就醒过来。气是什么呢？是一种能量。一杯冷水，一杯热水，冷水是没有能量的，热水是有能量的。蒸腾向上的那个气就是能量，热能。无形有热能，通常所说的气功的气，中医说的阳气，本质就是这种无形的热能。太阳上升，本质就是温度升高，热能释放，人感应到了，体内热能也跟着释放。能量释放就导致功能的发挥运作，在人表现为苏醒。日上中天就是能量释放上升到最高点，阳气走到头顶。太阳下降，能量收藏，阳气从头顶向下沿着脊背下降，人就渐渐进入睡眠状态。所以睡眠其实就是一种能量释放、收藏、升降的现象。这个升降的过程必须经过一个通道，就是人体中间，在前为神阙穴肚脐眼，在后为命门。

0: 阴道里面就是脾胃这个通道，气的通道。通道有个特性，热胀冷缩，当你胃寒的时候，通道收缩闭塞，早上气要上升的时候出来不通畅，就会表现为想睡懒觉，即使勉强起来，整个早上都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晚上气要下降的时候降不下去，就会表现为失眠多梦，烦躁焦虑。所以失眠的机理很简单，就是胃寒，通道收缩，阳气降不下来而已。只要解决这个通道问题，失眠就解决了。所以无论大人小孩睡觉，即使天气再热，也一定要用背巾盖住肚脐眼，就是避免寒气直接从这个气门进去，否则就很容易睡不着。
1: 有一天，市长携夫人艾莉去视察一个建筑工地，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对他们大声喊道，
2: 哦，艾莉，你还记得我吗？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去约会呢。
1: 回去的路上，市长对夫人艾莉说，你嫁给我是你的幸运，不然你就是建筑工人的老婆，而不是市长夫人了。
3: 哼，你应该庆幸和我结了婚，否则这个城市的市长就应该是他了。
1: 哎呀，
4: 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对前来复查心脏的手术患者的家属说，
5: 太太，您丈夫在我们这儿做的心脏手术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哦，一切都很好，就是我丈夫老感觉手术以后好像有两个心在跳。
5: 哦，那就对了，做手术的医生正在找他的手表呢。
1: 你说这手表？
7: 医生叮嘱病人说，你必须从忧郁中重新振作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要热情洋溢，比如说热情的工作，热情的做一切事情。
4: 一个星期之后，病人回来了，非但没有振作，反而比以往更忧郁了。
7: 医生又问他是否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
4: 病人回答说，我热情的起床，热情的吃饭，热情的与妻子告别，结果我上班迟到了两个小时被解雇了。
1: 哎，
8: 自己养生小知识，陈皮味苦，性温，具有健脾和胃、止咳化痰等功效。
0: 陈皮作为一味理气健胃化痰的常用中药，大家并不陌生，不论是泡茶或煲汤，加了陈皮味道就有了本质的升级。陈皮药用也是一绝，它的性子温和，基本上放到任何方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协助作用，民间更是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所以说家中常备陈皮那是一定没错的。陈皮的功效知多少？陈皮入药历史悠久，首载于《神农本草经》。陈皮味苦，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健脾和胃、行气宽中、降逆化痰的功效，用于胸脘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脾胃气滞、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胸膈满闷等。一、胸腹胀满。陈皮辛散通温，气味芳香，常于理气，能入脾肺，故既能行散肺气壅遏，又能行气宽中，用于肺气壅滞、胸膈痞满及脾胃气滞、脘腹胀满等症。吃完东西以后胃胀腹胀，陈皮时刻煮水一喝下去，闷胀感就会消失。再有就是吃补药的时候，补药大都滋腻，容易呆滞，进而化火，这个时候配上点陈皮，它就能把逆滞之气给化掉，起到补而不滞的作用。二、咳嗽痰多。陈皮苦温，性燥，善于理气宽中，又能燥湿化痰，对于湿痰寒滞、咳嗽痰多者配伍不同中药有很好的疗效。平时老是咳痰，感觉喉咙黏腻不清爽，或者感冒痊愈以后那个咳痰迟迟好不过来，你就用陈皮时刻泡水来喝。陈皮是温性的，温能散寒，所以它去的是白痰，如果是黄痰还要再加十克竹茹进去，竹茹可以清热。三、饮食减少。陈皮燥湿而能健脾开胃，适用于脾胃虚弱、饮食减少、消化不良、大便泄泻等症，常与人参、白术、茯苓等配合应用，因其既能健脾又能理气，故往往用作补气药之佐使，可使补而不滞，有防止壅遏。

0: 做账作用。陶弘警卫陈皮以陈酒者量，历代医家认为陈皮贮存时间太短，其燥烈之性未除而不良反应较大，而贮存数年后，其燥烈之性逐渐消失，不烈不燥，气味纯正浓郁，更适用于临床治疗。因此陈皮并不是普通的橘子皮，需要干皮经过三年以上的陈化，且需要陈得好。我们日常饮食中的新鲜橘子皮是不适合泡水炖汤的。这些人不宜食用陈皮。一、胃热的人，陈皮的健胃作用是建立在胃寒，表现为胃痛喜暗，爱吃热食，舌苔薄白的基础上的。如果是热性的胃肠不适，表现为胃痛巨暗，爱吃冷食，舌苔黄腻等，就不宜服食陈皮。二、热咳的人，很多人都知道陈皮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却不知道咳嗽气喘属于热盛，痰为黄白色时吃陈皮不仅不能够治疗咳嗽，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三、阴虚或气虚的人，陈皮性味辛温偏燥，因而不适宜体质阴虚或气虚的人服食。大多数失眠多梦的人都有咽喉干涩等阴虚症状，如果进食陈皮就会使燥热加重，人一旦燥热就很难入睡，或多梦不能沉睡。陈皮就是这样一味食材，理气燥湿健脾。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积食了，还是脾胃不舒服，或者感冒咳嗽了，我们都可以借助陈皮的力量来解决。
1: 自具养生小知识，小小酸枣仁养神有奇效，甚至被称为东方睡果。
0: 很多人都知道酸枣仁是中医治疗失眠的常用药，甚至被誉为东方睡果。对于平时思虑较重，睡前思潮翻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来说，吃点酸枣仁最为合适。这是因为酸枣仁可帮助人体气血的回流，并利用酸敛的力量，使得翻涌的气血收敛在肝中，从而加速入眠。不过与其他助眠类药物不同，酸枣仁是不能在临睡前服用的，否则会越吃越清醒。这是因为普通的助眠类药物会抑制大脑皮层的活动，酸枣仁则对大脑皮层有抑制和兴奋两种作用，就是可以双向调节。当大脑皮层处于疲劳的时候，吃酸枣仁有提神的作用；当大脑皮层比较兴奋的时候，即睡前思绪翻涌难以入眠之时，吃酸枣仁才会产生抑制的作用，帮助人体入眠。酸枣仁如果睡前吃，可能先发挥了兴奋的作用，然后慢慢放松下来之后，才可以发挥抑制的作用。所以建议晚饭后服用酸枣仁，也就是睡前3到5个小时吃。日常生活中可用酸枣仁熬粥、泡茶或直接煲汤，均不失美味，对于缓解心神不宁、夜寐欠安有很好的效果。
2: 有一个胖子来找医生，向医生寻求减肥的秘方。
3: 你说的是喜剧演员李琦吧？
2: 啊，对对对，就算是他，就算是他。
3: 那大夫怎么说的呢？
2: 大夫说，你这么胖，你看将来怎么演戏啊？应该多喝点浓茶。
4: 我几乎每分钟都在喝茶耶。
2: 那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4: 是是是，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哎。
2: 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每天只吃一小片面包。我敢肯定你会马上瘦下来。
4: 那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2: 这个是饭。哎，
3: 有一位老年患者对医生诉苦说道：“
4: 大夫，怎么我的左脚疼得很厉害？你们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呢？”
2: 医生看了看老人的左脚，对老人说：“哦，这与您的年龄有关呢。”
4: 这不可能啊，我的左脚和右脚一边大，为什么右脚不疼呢？
2: 我这右脚。
3: 有一天我在咱们编辑家串门，编辑的儿子把爷爷的鱼缸给撞碎了，水洒了一地不说，哎呀，那些好看的鱼啊，因为缺水在地上蹦蹦蹦啊。老爷子照着编辑儿子屁股啪啪使劲打呀。
2: 哎呦，这打孩子可不好。
3: 这编辑看老爷子没有停手的意思，哎呦，这心疼啊，这突然举起手啪啪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2: 哎呦，自残，干嘛打自己啊？
3: 他们家老爷子也纳闷，就问：“你为什么要打自己耳光啊？”
2: 编辑怎么说？
3: 哼， 你打我儿子，我就打你儿子，看你心疼不心疼。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排行榜，抗氧化抗衰老的四种食物，希望你也爱吃。
0: 关于抗氧化的营养素，很多人都知道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却对花青素的了解比较少。花青素是什么呢？有人可能听过，花青素的抗氧化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堪称是抗氧化之王。并且它还是一种可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又因它具有溶于水的特点，所以大家在接触富含花青素的相关食物时会出现染色的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并非是食品本身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在体外动物实验中发现，花青素在抗氧化延缓衰老上大有益处，对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还有积极作用。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花青素呢？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排行榜，抗氧化抗衰老的几种食物，希望你爱吃。一、黑枸杞。黑枸杞被称为软黄金，特指它的营养价值很高，但事实上只是厂家吹捧了它的名号。比同为枸杞的红枸杞相比，黑枸杞确实在花青素以及清除体内自由基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其他营养物质上并没有更突出的表现。在花青素含量上，每百克枸杞花青素含量为3690毫克，大家可以作为每日适量吃的食材，如干吃或者用来泡水喝。注意，为帮助机体吸收枸杞中的全部营养，即使泡水喝也要把枸杞全部吃完。二、黑米。黑米在所有米中是花青素含量最高的米，与紫米相比也是略胜一筹，每百克黑米中有749毫克左右的花青素，与大米相结合，不仅能够提高整体的营养，还能够增强饱腹感，稳定餐后的血糖水平。按照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需求，每天每人进食200-300克的谷类，黑米则是很好的搭配。三、桑葚。紫黑色的桑葚花青素含量也不容小觑，尤其是桑葚干的花青素含量还能达到 193.6 毫克。对于这种直接可以入口的水果，以及丰富的多酚类成分，在抗氧化、延缓衰老、清除自由基上都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大家不妨适量补充。四、蓝莓。每百克蓝莓花青素含量可以达到167毫克，属于浆果的它还具有低血糖生成指数、低负荷的特点，是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的水果之一。大家在购买时不妨选择带有较多白霜的蓝莓，新鲜指数更高。每天吃一小把，抑制脂肪吸收，还能控制体重，是绝大多数人群的好选择。
3: 有一位太太对乘务员同志说：
4: 同志啊，我好像把什么东西给丢了，哎呀，请帮我找找好吗？
5: 您是不是把护照给丢了？
4: 不，他在这儿呢，船票也在这儿。
5: 您的行李没少吧？
4: 让我看看，物件都在，一件没少。
5: 您不要太着急，反正重要的东西都在，请快上船吧。哦，对了，冒昧的问您一下，您这么多行李是谁帮您拿上来的呢？
4: My God， 我忘记了我的丈夫。
5: 啊，丢人了。
6: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百万富翁，结果呢，有一天因为生意上的事情突然破产了。
7: 哎呦，真够倒霉的。
6: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的真朋友的时候了。
7: 这倒是啊，我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破产。
6: 那你？
7: 我会闭上眼的。
6: 那个破产的大富翁原来的朋友中有一半的人都不再搭理他了，
7: 这些人啊根本就不值得交，好在还有剩下的一半朋友啊。
6: 剩下的一半还不知道他破产的消息呢。
7: 啊，
6: 奎爷和亨利对玛瑞亚都有好感。有一天奎爷对亨利说：朋友，我就要和玛瑞亚订婚了。
5: 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儿啊！不过好像玛瑞亚不像是个正经人家的孩子啊。
8: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亲眼看见她跟一个男人吻过。
6: 奎恩听完之后取消了订婚的打算。可是不久，亨利反倒和玛瑞亚订婚了，这令奎恩非常的生气，怒气冲冲的找到亨利：
8: 你不是说过曾经有个男人吻过她吗？
5: 是的，那个男人正是我未来的岳父。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菜， 它的天然叶酸含量极高，还有丰富

0: 的蛋白质能被人体充分吸收。
1: 中风被称为国人健康第一杀手，是我国居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有研究发现，补充一种营养素可以降低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的含量，有效预防中风的发生。这种营养素就是叶酸。叶酸除了和怀孕有关，常见的癌症、中风、老年痴呆也和缺它有一定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每五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缺乏，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看完这篇文章就该重视起来了。补充叶酸受益良多。叶酸也叫维生素 B9， 是机体细胞生长和繁殖必不可少的维生素之一，能参与人体新陈代谢的全过程，也是人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一、叶酸和中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是导致中风的重要原因之一。叶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有助于增强血管弹性，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中风的发生。二、叶酸和老年痴呆。叶酸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以及降低老年人患早老性痴呆症的危险。美国曾有一项研究发现，血液中叶酸浓度偏低的人较易出现老年痴呆症，大脑功能也不好，认知能力较差，接受记忆力等测试时成绩不理想。三、叶酸和癌症。有一项针对我国食道癌最高发的太行山地区的研究发现，补充叶酸可以降低食管癌的发生风险。专家建议，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尤其是自身免疫性胃炎的人，可以通过食补或药补叶酸来帮助阻断慢性萎缩性胃炎发展为胃癌。另外，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膳食来源的叶酸摄入水平在153微克一天到400微克一天的女性，相较于叶酸摄入量小于153微克一天或高于400微克一天的女性来说，有更低的乳腺癌发病率。也就是说，适量的叶酸摄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发生。四、叶酸和贫血。随着年龄增长，造血系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除了缺铁会导致贫血外，缺乏叶酸也会造成贫血，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大家补充叶酸的时候也要注意，叶酸不是越多越好，一旦每天补充1000微克以上，会增加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癌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平时是用微克来表述叶酸的摄入量，就是因为叶酸不能补充多了，一天补充叶酸的量要在1000微克以内。而市面上的叶酸补充剂规格不一，剂量甚至相差了十几倍，大家购买一定要注意。那有什么方法既补充叶酸又安全不会超标呢？叶酸一般分为三类：天然叶酸、复合叶酸和活性叶酸。其中离大家生活最近的是天然叶酸。天然叶酸就是存在于各种动植物中的叶酸，平时我们主要靠吃来补充。身边藏着四种天然叶酸。叶酸广泛分布于绿叶植物中，在动物性食品、水果和酵母中也广泛存在，不过相对而言，根茎类蔬菜、猪肉中含量就很少了。今天就盘点四种含有天然叶酸含量高的蔬菜。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
5: 高是叶

害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汁。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
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

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站在山坡前，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他和陈清泉、高小琴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谈起了大风厂的官司。陈清泉提醒过，说这个事麻烦，侵犯了工人利益，得小心他们拼命。他毫无顾忌地回道，山水集团

0: 吃了亏也会拼命。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问他怎么判，他才不明说呢，只说是怎么判是法院的事情，但不管你怎么判都得有法律依据。陈清泉心知肚明，说法律依据他去找，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说完马上就谈条件，暗示他女儿副处级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陈清泉的肩膀，说不是副处级，是处级了。这是赤裸裸的交易，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秦老师走到了面前，说是饭做好了，带他回家吃饭。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粗茶淡饭分外香啊，还是这儿好，没有纷争，没有缠斗，更没有你死我活。吃完饭，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秦老师拦不住，只好帮他搭把手。他们先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干净，墙角落的鸡窝塌了，他们又和了一堆稀泥垒鸡窝。齐同伟是苦孩子出身，干这些活是熟门熟路，身子热了，筋络舒展，觉得无比畅快。不料这桩小小的农家工程却没能最后完工，正在给鸡窝铺草顶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上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响。齐同伟抬头一看，脸就白了，扔下了工具，快步地穿过院子回屋，拿起了狙击步枪。一架警务直升机越过了孤鹰岭，在院子的上空盘旋着。秦老师手搭凉棚看着飞机，一脸惊讶的表情。齐队长，这是怎么了？又发现毒品了？齐同伟无奈的叹息，是他们发现我了，您快离开这儿。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儿啊？齐同伟把秦老师拉进屋里，别问了，你快进来，外边危险。这时候空中响起了清晰的声音，老同学，我来接你回家了。齐同伟紧张地站在窗前，将手中的狙击步枪瞄向了直升机。秦老师拉住他说，
1: 哎，齐队长，这是干啥呀你？人家这是接你回家呀。
0: 齐同伟摇了摇头说，早回不去了，这个人是我的克星，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是啊，飞机上的这个克星不但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隐隐之中，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是幻想吗？不是，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飞机在低空盘旋着，一遍遍地播放儿歌，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迸溅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他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脸庞缓缓地落下了。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齐队长，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呀？
0: 齐同伟点头说，是，误会大了，这里马上会流弹横飞，您快走。秦老师焦虑地说着，
1: 哎呀， 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可千万别动枪啊，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
0: 祁同伟说，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他不是警察。
1: 那他是谁呀？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还是回去吧。
0: 祁同伟的心里不禁呜咽了起来，他也想回去，真想回去，做梦都想回去呀。可是他回不去了，永远的回不去了，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他这条船已经离岸日久，他站在这条船上早就看不到岸了，眼前只有无边的苦海和滔天大浪。秦老师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1: 齐队长，你听我一句劝。
0: 祁同伟一跺脚，别劝了，快走啊，您这个误会已经没法解释了。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叹息着，几步一回头地出门离去了。这时候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荷枪实弹一一地跳下飞机。祁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飞机螺旋桨掀起的风将侯亮平的风衣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雪又下了起来，这会儿起风了，雪花被撕成了碎粒，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着，叫人睁不开眼睛。太阳躲入了云层，天空布满了阴霾，孤鹰岭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跳下警务直升飞机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铅一样。和老同学祁同伟的对决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场面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他必须面对祁同伟的枪口。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他们谈起来有朝一日拔刀相向，谁会先倒下，如今笑言成真了。但是他没打算拔枪，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劝他弃枪投降。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那么他也许就是在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了。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他每迈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小土院的柴门越来越近了，离最终的结局也越来越近了。屋子里祁同伟一手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一手握着制式手枪，久久地屏住了呼吸。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隐蔽物。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一颗脑袋晃动着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侯亮平双手高举，

老同学，请你看清楚了，我没带武器。祁同伟叫着，侯良平，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就是你吗？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往门框上一靠，双臂环抱，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老同学，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是该说的我还得和你说。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真心是想带你回家，我不希望你死。可是你清楚，有人希望你死，你死了，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夸夸其谈了。老同学，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那就请你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是不是该收手了？土屋里传来了祁同伟有些嘶哑而有些绝望的声音。侯亮平，你一口一个老同学，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向前走，在漫天风雪中向土屋里走。同时他说，因为你犯法了，我们都是学法律的，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你既然以身试法，就应该勇敢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是你的事情，你逃不了；不是你的事情，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去承担。突然间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侯亮平愣了一下，立刻转身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不许开枪。院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紧张地看着侯亮平。这时候侯亮平才搞明白，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是祁同伟开了一枪，这一枪是对他的警告。老同学，你要想杀我，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我知道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既然这样，那我们接着谈，谈陈海。祁同伟，别怪我逼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逃脱法网吗？在汉东省，李金书记。侯亮平希望通过自己和老师的最后谈话取得一个积极的结果，同时本身也藏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老师到底是个什么人，了解一下老师的内心世界。老师是谜一样的人物啊，他从事职务犯罪侦查这么多年，还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值得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在心照不宣的特殊背景下，师生见面是格外的客气。老师拿出了上好的龙井，学生抢着去洗杯泡茶。一边泡茶，学生一边汇报孤鹰岭的对决。把茶水端到高玉良的面前，侯亮平说，我没想到祁同伟会自杀。高玉良仰天长叹，唉，可惜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人才啊。对，不但是人才，许多年前还是一位缉毒英雄呢。是啊，公安部表彰的一级英模呀。亮平，你和祁同伟都是我的学生，都那么出类拔萃，可今天竟然……哎，让我怎么

0: 么说呢？鸡生鱼，何生亮啊？我就怕出意外，专门打了个电话给瑞金同志，一再强调，绝不能让祁同伟死了。可没想到，祁同伟还是死了，竟然会是自杀。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老师啊，这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吧？祁同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哦，对了，亮平，你刚才说他向你开枪的时候，枪口抬高了一寸。是的，祁同伟没想杀我，他要真想杀我，今天我就见不到您了。亮平啊，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唉，祁同伟和你是惺惺相惜呀。嗯，这我知道，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亮平啊，你们这帮同学里，祁同伟最欣赏的就是你。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过，他羡慕甚至嫉妒你的胆识和才华，说你脑子可能不是人脑子，面对着你他是下不了手的。胡亮平说，也许吧，不过高老师，我觉得那首儿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歌声在祁同伟阴暗的心灵里投下了一线光明，唤醒了他的人性，让他的灵魂清零了。哦，灵魂清零，哎，这个说法有新鲜感，我赞同。侯亮平本来想说，祁同伟这么一死，有些人自以为可以安心了吧，可是话到嘴边又收住了，毕竟是自己的老师，这么敲打不太好。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正在播放高育良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着会议新闻。高育良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要把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老师和他的同类们什么都知道，瞧瞧他们在会议主席台上，在电视新闻上滔滔不绝，说得多好啊，一口一个人民。可当他以人民的名义这么大谈特谈的时候，总让人们觉得很讽刺。人民在他们那里仅存名义而已。这么想着，侯亮平凝视着高育良，指着电视画面开口了。高老师，我想问一下，主席台上这些话是不是发自您内心呢？你这个猴崽子，来反攻倒算了啊？不，高老师，我是来向您请教的，请您给我解惑，我很困惑。哼，你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共同探讨吧。也好，高老师，能听我说点办案感受吗？可以啊，说说看，让我也接受点教训，警钟长鸣嘛。我觉得贪腐啊，就等于在自己身上绑了个定时炸弹，危险呢。这还用说，很危险嘛，非常危险，那天炸弹一响，一切完蛋。就是啊，你说这老百姓贪小便宜被捉住了，不过是尴尬一时，挨几句骂，只要长点记性，小日子还可以过。 当了官还贪便宜，尤其是当了高官大官还是乱伸手，那可就演变成惊天动地的罪孽呀。高玉良放下了茶杯，竖起了食指，一本正经地说，所以说嘛，我常对同志们说，为官者就得心正啊，心正则心安，心安乃平安嘛，是不是？侯亮平苦笑了一声，和老师探讨问题真长见识，老师什么都知道啊。亮平同学，这种浅显的道理我要不知道还配做你老师吗？啊？电视里播音员仍然在播送新闻，那语言简直就是在为高玉良的话做着注解。高玉良书记进一步指出，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我们的干部，当官别发财，发财别当官，对金钱绝不能起贪恋之心，面对亲友要把握好分寸，不能因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美色要洁身自好，不能自甘堕落。侯亮平鼓起掌来，高老师，您说的真好，可自己做的怎么样啊？气氛有些僵硬，高玉良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了，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开始批阅文件。侯局长啊，你想说啥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侯亮平也走到高玉良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高小凤是怎么回事？高玉良放下了手上的文件和铅笔。
1: 哦，这事儿你也知道了？你这猴崽子呀，按说我可以不理你，你这个反贪局长无权调查我吗？不过呢，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回答你，高小凤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怎么，你猴崽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了？真幼稚。
0: 高玉良说着拉开了抽屉，拿出了一张结婚证，推到侯亮平的面前。
1: 侯局长，自己看，认识一下你的新师母。
0: 侯亮平看着结婚证上的高玉良和高小凤的名字，一下子呆住了。高玉良继续说，
1: 我和你前师母吴慧芬是2008年3月离的婚，两个月后和高小凤在香港结的婚，坦率地说，不结也不行了，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高小凤又快要生孩子了，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吗？
0: 侯亮平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双手捏着这个结婚证。我真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认识了新师母。高老师，可您和我吴老师……
1: 哦，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这是离婚不离家。我和你吴老师毕竟不是一般群众，还是要考虑影响嘛，所以我和你吴老师私下约定，我们退休之后去香港和你新师母团聚，大陆的一切都留给他。所以啊，亮平同学，你说我会掺和你学长祁同伟和高小琴的那些烂事吗？
0: 侯亮平心想，这真叫掩耳

0: 到灵了，还不掺和？你和祁同伟，一个娶了妹妹，一个睡了姐姐，是事实上的连襟，怎么能撇清关系呢？这老师竟然还这么自信。高玉良笑了笑说，
1: 亮平同学又困惑了是不是？
2: 啊，是啊，希望老师给我解惑，我想不通啊。我
1: 这就要讲定力，讲原则，讲底线了。
0: 侯亮平十分的吃惊，我的天哪，现在老师还敢这样说话，还敢说这种话，这种厚颜无耻实在太让他震惊，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高玉良离开了办公桌，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挥起手来，侃侃而谈，激情昂扬地给侯亮平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期间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或者幸运站到潮头之上，潮头之上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但也风险无限，就看如何把握。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那么清楚，激昂和困惑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侯亮平赞叹不已，
2: 高老师，您还是那么雄辩，那么慷慨激昂，我觉得您真不该从汉东大学出来当这个官，您是多么优秀的教授啊。
0: 高玉良走到侯亮平的面前，轻轻地拍着侯亮平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1: 所以要留一份敬畏在心中，看别的或许模糊，但看底线一定要清楚，不能与法律作对，不论做官还是做民，要活得踏实，过得安心。
2: 老师，我深深的怀疑，您活得踏实安心吗？
1: 侯亮平同学，你不必怀疑，迄今为止老师的作为全都合法，老师教法学这么多年，这点基础知识还能没有吗？
0: 侯亮平已经忍无可忍了，全都合法，离婚六年，和香港女性再婚六年，还生了个儿子，这么重大的事项都不向组织报告。吴老师是党外教授，出于面子的考虑，为了秀秀，他可以选择不报告，但您高老师作为省委副书记必须报告，这种政治规矩您难道真的就不明白吗？
3: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苏轼去澡堂洗澡搓背，写下如梦令记录感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作者宋代苏轼。元丰七年12月18日，御四州雍溪塔下，戏作如梦令阙。此曲本唐庄宗制，名逸仙姿，先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足章云：如梦如梦，鹤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元丰七年12月18日，在四周雍溪塔下的浴池洗浴，我因有些感想，之后

就开玩笑似的写下了这首《如梦令词》。这个词牌是唐庄宗创制的，原名《逸仙姿》，因为嫌名字不雅，所以改为《如梦令》。大概是唐庄宗创作的词最后的句子是：“如梦如梦，鹤泪出门相送。”于是纳过来把它作为词牌名。水和污垢什么时候在一起共存过？仔细看，这两样东西在我身上都没有。我告诉擦背的人，劳你整天挥手动肘了，只希望你能轻点儿，再轻点儿。我的身上本来也没有什么污垢。这首词表面上是写作者因为没有污垢而受到擦背人的重开而不满，实质上是比喻自己秉性高洁，受贬是蒙冤的。全词关键是佛家术语无垢，比喻一切本来清净，虽一出禅技形象不甚优美，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词的小序有两层意思，一是写这首词的起因，二是对于词牌《如梦令》来历的介绍。词的正文反映的是申辩、不满和请求。此词字面上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作者强调自身是洁净的，没有污垢；第二是，自身洁净的人还是被人动手除垢；第三，擦背去垢的人出手太重；第四，表达不满和请求，对身体洁净的人不该出如此重手。事实上，苏轼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喜欢经常洗浴，而这经常洗浴就不只是为了除垢了，而是为了健康身体和愉悦心情，这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次在四周的公共浴池里遇到了一个擦背特别用力的人，把他的身体弄痛了，他就戏言地表达了不满，而且还讲了理由。这样的生活趣事，作者随后开玩笑似的写成了词。在深层表达上，这样写的结果超出了这件事情的本来意思，丰富了内涵，隐含了自己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对于一个蒙冤受贬，被当事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被皇帝却欲重新启用的人来说，显然不仅仅是写这次洗浴。这首词明显有这样的意思，不该对身体洁净的人重手去垢，这是没有必要可笑的。这自然还让人联想到苏轼蒙冤贬往黄州的情景，联想到古今社会上的人生，这些都不只是一次洗浴，一次简单的戏作所能解释得了的。而这些也是此人戏作的丰富内涵中的重要一面。这首词的关键在于无垢二字。无垢是佛家常用术语，比喻一切本来清净，一般以词说法，了无余韵。而此词虽一出禅技，形象不优美，也没有什么诗意，但是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作者宋代苏轼。元丰七年12月18日，御四州雍溪塔下，戏作如梦令阙。此曲本唐庄宗制，名逸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足章云：如梦如梦，鹤泪
出门。

相送，因取以为名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挥肘。清手清手，居士。

天涯响，空惆怅，少年豪放，墨雪衰翁样。

小亭在高耸入云的山峰，隐隐约约浮现着，在千峰上独自叙述胸臆，看那万里云烟如浪花般滚来。我与谁共同欣赏呢？人已经老了，但情怀仍在。虽然思虑着万里山河，但也只能无奈地惆怅。少年啊，要胸怀豪情万丈，莫要学我这个老头子。

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作者去任隐居吴兴汴山时，为作者登临汴山绝顶亭有感而发之作。诗人叶孟德当时为南宋主战派人物之一，大宋南渡八年仍未能收复中原大片失地，而朝廷却一味地向敌方妥协求和，是爱国志士不能为国效力，英雄豪杰也无用武之地。诗人虚年59岁时闲居汴山，登亭述怀，写下了这首词，用以抒发自己复杂的情怀和对时局的慨叹。起首一句径直点题，缥缈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形容亭在绝顶，既高且小，从远处遥望若隐若现。这是紧扣题中的绝顶小亭来写的，微是高的意思，微亭就是高亭，因为亭基在汴山绝顶，这是吴兴地区的最高峰。第二句由亭而写到人，应题目的登字，由于小亭位于绝顶，故登亭之人有千峰上之感，独登小亭无人共赏，只有万里横山而过的波浪，渺茫无边无际。上片的末两句倒装，一则说北方大片湿地，山河破碎，不堪赏玩；二则说因为主战派不断地受到排挤和打击，已经找不到同心同德一起去把湿地收回重建共赏的人。万里比喻其广远，指吴兴以北直至沦陷区的中原地区，此时宋史南渡已经八个年头了。烟浪形容烟云如浪，与万里相应，北望中原烟雾迷茫，不知恢复何日。赏字不只是为了谐韵，还含有预想失土恢复后登临赏览的意思在内，与谁同赏就是没有谁与之同赏，回应独字，独而推及同赏，同赏又感叹与谁，欢快的赏字与压抑感的独字连篇而来，表现了作者此时心中的复杂情绪。过片两句，老去情怀犹作天涯响，说自己人虽老了情怀不变，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把国事放在心上，总在作者恢复中原万里山河的记忆和打算，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这两句可以联系词人身世来理解，天涯响是指有志恢复中原万里河山，年龄虽老壮志未衰，游作二字流露出天涯响的强烈感情，又想

0: 想起此身闲居变神，付出不知何日，独自灯里目送，纵有豪情，也只能是空惆怅。空惆怅三个字收住了天涯巷，一个空字把前面的一切想法都彻底勾销掉了，又回到了无可奈何孤独寂寞的境界，不免要表现出某些颓丧情绪，而胸中的热情又不甘熄灭，便吩咐随侍的耳背：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说年轻人应该豪放一点，不要学习衰老之人的模样，是世人也是律己。这里的衰翁样指的是空惆怅，借少年豪放，借回复到天涯响的豪想壮志上去。少年豪放一句与第二句的笑谈二字相呼应，针线绵长。这是一首小令词，篇幅不长，可是翻波作浪，回折曲旋地书写了词人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作者宋代叶梦得。飘渺微亭，笑谈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老去情怀犹作天涯响，空惆怅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
1: 黔驴技穷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它出自唐代柳宗元的一篇经典寓言小说《黔之驴》。下面我们就来赏读下这篇文章。
0: 《黔之驴》，作者唐代柳宗元。黔无驴，有好事者传载已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忽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必临间窥之，稍出近之，印印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呼大骇远遁，以为且是吉也，甚恐。然往来视之，绝无异能者，一袭其声，又进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一狭，荡以冲冒，驴不胜怒，啼之。虎因喜，记之曰：记之此耳。因跳梁大喊，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亦行之旁，也类有德，生之宏，也类有能，想不出奇迹，虎虽猛，一味足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黔地这个地方啊，本来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来一头驴进入这个地方，运到之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置在山脚下。老虎看到它是个庞然大物，以为它是什么神物，就躲在树林后啊，偷偷地看它，渐渐小心地靠近它，惊恐疑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之后的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跑得远远的，以为驴要咬自己。但是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渐渐的，老虎熟悉了驴的叫声，又前前后后地靠近它，但始终不敢与它搏斗。老虎渐渐靠近驴子，态度越来越轻武，轻慢地碰撞、依靠、冲撞、冒犯它。 驴子非常愤怒，用蹄子踢老虎，老虎因此而很高兴，盘算这件事说，驴的本领只不过这样罢了，于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他的肉，这才离开。唉，外形庞大，好像很有道行，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领。当初如果不使出他的那点本领，老虎既是凶猛，但由于多疑畏惧，始终不敢猎取驴子，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真是可悲呀。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2集。
3: 第62集，李师师瞧着软棍，心情陡然抑郁起来。他多么想像异地软棍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民间，独立自主地创立一份家业，拥有一帮门客，有一帮朋友哥们儿，有一个相互体谅相亲相爱的知己，在商场上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本领，为黎民百姓尽力。可是这一切对于深陷牢笼的他来说却难以实现，恐怕永远是一个梦幻。宫里一旦来人召唤，他立刻得离开难舍难分的异地，走进樊楼陪嫁圣上。他这朵娇艳的花朵就得尽数为圣上喷香吐艳，博圣上欢心。他深知自己在此时日短暂，每个时辰对于他这个不由自主的人来说比金子还要珍贵，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倾诉衷肠，在世间走动一番，以疗自慰。于是说道：
4: 阮贵弟，姐我多想在此久留，为你的生意，为你办学堂，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尽一份绵薄之力。可是这一切只能装在我心里，难以付诸实践，请弟弟谅解姐姐的苦衷。日后你若是遇到啥难处，就及时差人去樊楼给我吭一声，姐姐我帮不上力，却能帮言语。你要好生向太太崔真雪讨教，尽可能得到她的帮助，让她主动引荐你去开封府拜见府尹大人，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此这般，你就能在京城站稳脚跟，无后顾之忧了。
3: 李师师为异地软棍想得如此周到细腻，使他百感交集。他心里暗暗佩服师师姐对世事洞悉得一清二楚。他虽身不由己，却心忧异地，想着天下的黎民百姓。他比起那些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只为自己升官发财的官吏来，真是一只雄鹰，一只鸡。鹰虽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阮贵激动地说道：
5: 师师姐，你真是弟的好姐姐呀，你为弟操心着急，心细如发，弟将终生不忘你的教诲，在京城赶出一番大事业来，不负你的厚望。
3: 他的眼睛发潮，遂掏出师师姐给他的手帕拭了一把眼泪。诗诗与阮贵两人正聊得情投意合，突然间潘玉莹陪同太太崔真雪夺进了客厅。崔真雪打趣地说道：
6: 诗诗姐与义弟在商讨大事呀。
5: 太太请坐，咱与诗诗姐在闲聊家常。
6: 阮贵，从今往后你和玉莹就改个口，不要再一口一个太太的叫，听着让咱浑身不自在。你俩也叫咱姐姐好了，听着亲近。
5: 嘿嘿，小弟谨遵甄雪姐姐的嘱咐就是了。
6: 诗诗姐来此一趟不易，机缘难得，咱们不妨陪同诗诗姐到金明池琼林苑游览一番，不知诗诗姐能否赏光。甄雪妹妹，此真乃好主意，我哪有不应之理。咱还没有游览过金明池琼林苑，就去那里开开眼界，定是一处别开生面的妙境。
3: 天刚蒙蒙亮，淡淡的薄雾笼罩了汴京城的大街小巷，天地间浑浑沌沌，汴京城像个疲倦的老人尚未从酣睡中醒来，静悄悄的。此时北大街阮贵的店铺虽未开门，掌柜阮贵与潘玉莹、秋妮一帮门客，还有贵客李诗诗与太太崔甄雪，却早已起来准备停当，用罢早餐，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日怎样游览金明池、琼林苑，玩他个痛快淋漓。红红的日头从东方天际露出灿烂的笑脸，驱散了薄雾，蓝色的天空点缀着朵朵白云，分外明净。今日是个艳阳天，天遂人愿，正是游园的好时光。阮贵吩咐门客牛西周与冯平如两人留下打理店铺，其他人便陪同李诗诗与崔甄雪去游园金明池、琼林苑。一行人以礼而行，说说笑笑，走了约摸半个时辰，来到了位于汴京城外西南角顺天门外大街北边的金明池大门口。阮贵一群人簇拥着李诗诗与崔甄雪步入了金明池园内，只见一群群名门望族、富商大贾，他们个个身边跟随着仆人或管家，得意洋洋地游来逛去。突然一群披甲佩剑的宫廷侍卫涌入园内，嚷叫着游人闪开让道。李诗诗一眼瞧见了侍卫班头李侍卫，遂拢身招呼道：
6: 是李侍卫呀，今儿个是咋的了，让你们兴师动众的。
3: 李侍卫愣神一瞧，是娘娘李诗诗，忙不迭地蹲腿一揖道：
7: 娘娘，您大驾光临，好兴致啊。皇上片刻驾到，咱与侍卫们先来园里打前站，免得生出意外来。娘娘，你有何吩咐啊？
6: 咱也是协同义弟义妹，还有一帮门客来此游览观光的。阳春三月风光好，圣上驾到园娇娆，西来攘往赏金池，和谐盛世圆月照。
7: 哎呀，娘娘不愧是才女佳人呐，吟的诗恰到好处，妙哉妙哉，咱定当背诵给圣上听，保准博得龙颜大悦。
6: 咱顺口诌来一首小诗，竟让你如此看重，其实大可不必，自有才子佳人博圣上开怀一笑。你公务在身，咱就不打搅你了。
3: 说罢姗姗而去。此时他多么害怕见到圣上，一旦闯入了圣上的眼睛，让他陪嫁就难以脱身，离开了异地异妹也就享受不到自由自在的人间乐趣了。于是他撩步朝金明池南岸走去，步上了仙桥，与异地异妹及一帮门客斜靠在栏杆上观风赏景。此时宫廷仪仗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金明池园内，宋徽宗布下大暖桥，在一群近臣及妃嫔的簇拥下朝金明池南岸畔临水殿走去，王公公紧随皇帝，宫廷侍卫前呼后拥，满园子游客看热闹。一群人熙熙攘攘伴皇上步入了临水殿，王公公忙不迭地扶皇上坐于殿中央的御椅上，半家的近臣及妃嫔在殿周围的太师椅上就坐。片刻，一群宫廷女服侍从跟随而来的御膳房的温凉车上端来了各种饮料糕点，置于殿中间的四张大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 徽宗皇帝自个儿有规矩。

0: 外出时从来不吃现买来的东西。王公公捧着一盘鲜樱桃置于御椅旁的茶几上，恭敬地说道：
1: 皇上，尝个鲜吧。
0: 宋徽宗拿起一颗鲜红的樱桃，轻轻放入嘴里，赞道：
2: 真是个好果子，鲜甜鲜甜的。有言道，樱桃好吃，树难栽呀，果真如此吗？
3: 回禀圣上，这樱桃树喜欢光，要有一定的大气湿度，适应于沙壤土或壤土生长，多为分株嫁接繁殖，所以樱桃树不同于耐旱耐瘠的桃梨树等果树对自然的适应性强。樱桃好吃树难栽的道理就在这里。
2: 摆了那么多果点，大家都品尝吧。
0: 一群妃嫔一哄而起，拿起桌上的果点，无拘无束地吃起来。此时李侍卫进得殿来，扑通跪于皇上面前说道：
3: 圣上，奴才贸然行事，想背诵一首诗与圣上一阅，请圣上恩准。
2: 起来吧，你就背来朕一听就是了。
3: 是，皇上。阳春三月风光好，圣上驾到元娇娆，西来攘往赏金池，和谐盛世圆月照。
2: 此诗虽不深奥，倒也畅快淋漓，是何人所吟呢？
3: 回圣上，此诗乃是娘娘李师师即兴所吟，刚才咱打前站时碰到了娘娘与她的义弟义妹，还有一帮门客来此游览，咱问她有何吩咐，她便吟得这首诗来，而后就离去了。
2: 快去请师师与他的陪伴到这儿来。
3: 遵旨。
0: 李侍卫随即出殿寻找李师师去了。李侍卫在金明池南岸畔一眼瞧见了立于仙桥上的李师师，便欣喜地撩步上得桥来，面对李师师蹲腿一一道：
3: 娘娘，圣上有请。
4: 圣上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娘娘，是奴才贸然给圣上背诵了您吟的那首诗，博得圣上一阅，圣上就令咱请您来了。
4: 谁叫你多嘴多舌的，惹咱不快活。
3: 奴才本是一番好意，却不知娘娘的心思，咱以后再也不敢贸然行事了。事已至此，圣命难违，娘娘您就给奴才一个台阶下吧。
4: 走吧，咱们一块儿去见皇上。
0: 李师师与陪伴躲进了临水殿，面对皇上，师师与几个女伴蹲了个万福。阮贵与门客洪邦义扑通跪下，齐声说道：
5: 恭祝圣
6: 上
5: 吉
6: 祥。
2: 起来吧，坐下说话。
0: 阮贵与门客洪邦义起身，便与李师师及几个女陪伴挨着坐下了。潘玉莹走到新科状元韩世渠面前，蹲了个万福，说道：
7: 韩状元，你这一向可好？
3: 陪驾圣上，福星高照。
0: 潘玉莹随即离去，坐在李师师身边。
2: 师师，女伙伴来此游览，即兴吟了一首诗吧？
7: 是的，圣上。
2: 看来师师时时处处不忘朕呐，你在为朕歌功颂德嘞。
7: 皇恩浩荡，国泰民安，本来如此嘛。
0: 宋徽宗微笑着点了点头。此时一群妃嫔瞪大了眼睛瞧着李师师，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听说皇上偏独钟情红颜知己李师师，却无言一睹他的芳言。今日个一瞧，他果然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无怪乎皇上独占花魁，冷落了这些后宫妃嫔。可是妃嫔们一想到李师师虽有碧花羞月之貌，却是一朵野花，进不得后宫，登不了雅堂，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名分，就又露出了欣慰之色，向李师师闪射出轻蔑的目光。李师师并不在意这些争风吃醋的嫔妃，体谅他们的苦衷，他们禁锢在后宫里，有的等白了头也得不到皇上的垂青，养不下一儿半女也就得不到名分，有的郁愤而死，景况甚是凄惨。相比之下，

0: 诗诗倒比那些妃嫔自由宽松了许多，她何苦要去追求那个昙花一现的名分呢？李诗诗暗自思忖。
1: 圣上，您有那么多嫔妃伴驾，请您免开金口，不要将我留下。咱何不乘这些妃嫔在此爱面子，请求圣上放自己一马嘞？圣上，咱有件事恳求圣上恩准。
2: 诗诗有何事，只管讲来，朕应允就是了。
1: 圣上，咱想在义弟义妹那里多玩些时日，安神健体嘞。
2: 哈哈，你就好生玩去吧。
1: 谢圣上。
0: 李诗诗随即离去。
2: 王公公，今日有啥好戏看呢？
3: 圣上，在此先看水戏，接着看清明池征标，咱这就叫他们开演。
0: 宋徽宗点头应允，于是水戏开演了。水戏演罢，时近晌午，宋徽宗在一帮近臣妃嫔的簇拥下来到宝金楼南边的宴殿，赐宴文武百官妃嫔。当然李诗诗与他的陪伴也在宴请之列。宴罢，李诗诗辞别了皇上，与一帮陪伴走出了金明池，走进了顺天门外街道南边的琼林院。此时李诗诗的心情畅快极了，她摆脱了皇上，为自己争得了人身自由。她兴奋地左手拉着潘玉莹，右手拉着崔真雪，笑吟吟地说道：
1: 二位妹妹，时下咱和你们一样成了个自由人，这多让人惬意呀。咱要是能变成一只小鸟就好了，展翅飞翔在万里蓝天，飞累了落在树丫上，落在农家的茅舍上，落在汴河岸畔的草丛中，在浅溪里啄鱼儿觅虾米，无拘无束的游戏够了，衔干草儿飞上树丫杈，垒个窝儿好栖身，这多美呀。
0: 说着扭动腰肢，好像它真的变成了一只鸟儿，展翅翱翔，飞向它向往的地方。
1: 诗诗姐，咱知道你心里苦嘞，其实咱心里也苦闷，比你好不到哪儿去。老爷他虽然不是皇上，却也妻妾成群，咱跟他们在一搭过得也不畅快，咱生来就自由散漫惯了，受不得一丁点约束，要不然咱为啥迟迟不肯回老爷身边去嘞？姐姐你若不信，过些时日跟咱一块儿去开封府见识见识就知道了。这好啊，到堂堂京畿府衙去做客是一件美事啊，咱巴不得到处走动走动，咱倒要见识见识你那个府尹大人，看看他是不是长了青面獠牙，要把咱的妹子生吞活剥了。这倒不至于，咱不是说老爷待咱不好，而是说憋闷在开封府深宅大院里无所事事，令人烦得慌。咱真想像阮贵帝一样当个商贾，独树一帜，自食其力，天天接触市民商贾、黎民百姓，这样生活过得才有趣。唉，和尚尼姑念佛诵经，商贾念的生意经，农夫念的土地经，家家都有难为事，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念来念去不成经。若是世人都变成了经，世道反而乱糟了，也就没有小鬼捧场抬轿了。咱从来就没有想成精，只想当个普通人，可皇上那是把咱当成个精，再想蜕变实在太难了。
4: 二位姐姐，你俩各有苦衷，其实大可不必自寻烦恼。诗诗姐想自由，自有你的妙处，你在樊楼呆闷的烦了，随便寻个借口对皇上吭一声，就可以到妹妹这儿来玩，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游玩散心。 甄学姐想当商贾，这还不是现成的，你就往咱那店铺柜台边一站，摇身一变就立马成了个商贾。你若是想独立经营店铺，另立门户，咱就叫阮贵成全你，帮你满意就是了。只不过二位姐姐的后台小明我可招惹不起呀。
0: 说着扑哧笑了，眼里笑出了泪花。
1: 妹妹说的都是从长计议的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再说吧。瞧着皇家园林风景秀丽，如诗如画，时下咱们得逍遥快活一番，在此留个念想，不枉此行。
4: 是师姐，你就在这园林里跳个舞，唱个曲儿，让咱们几个陪伴一饱眼福啊。
1: 今儿个姐就
4: 歌女舞女乐师，咱去租琴来给姐凑信。
1: 妹妹，咱俩一块儿去吧，租件跳舞的衣裳。
0: 说着两人快步朝园子东南隅华姿楼而去。华姿楼的姿字来自二十八宿，意为豪华酒楼，天造地设。此楼与京城的正殿差不多，只不过这里多了歌女舞女乐师，便于为酒客助兴。
5: 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

0: 力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 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

所占据。他们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互相征伐，先后存在过16个政权。汪猛生活在北方，看到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个平民百姓而灰心，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平时很注意钻研治国治军的学问，对历代圣贤名将的事迹都非常熟悉，他还有意识地游历四方，访问贤能，了解天下形势。汪猛为人谨慎刚毅，他认为北方的各个政府都成不了大事。想到当年姜太公渭水遇文王的故事，便来到了当时的关中一带，隐居在华山脚下等待时机。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一路上战无不胜，打到关中，并且呢驻军霸上，和前秦的苻坚形成了对峙。关中的百姓看到晋朝的军队来了，奔走相告，夹道欢迎。王猛也非常高兴，他知道桓温是个英雄，便前往晋军大营来求见。桓温看到他身穿麻布短衣，便一脸不屑的样子，但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又不便流露的太多，就只好问：“先生有什么要教我的吗？”汪猛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捉着虱子，一面从容地说：“称王称帝我是教不了的，至于统一天下流芳百世，还是可以和将军切磋切磋的。”桓温听他谈吐不凡，话中有话，脸色不禁变得庄重起来。王猛便继续纵论天下的形势、治国战略，旁若无人。桓温听得越来越入神，能为关中能有这样的人才，暗暗称奇。王猛看到桓温已经被他吸引住，便话锋一转，劝桓温要抓住时机，赶紧和前秦决战。而这个时候呢，桓温并不马上要进攻前秦，因为他还要利用前秦和东晋朝廷讨价还价。他低头沉思不语，王猛马上看破了他的心思，感到非常失望。不久，桓温决定退兵，临行前他邀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知道东晋朝廷的内部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就拒绝了。前秦将军苻坚胸怀大志，听说了这件事情，知道王猛是个人才，就立刻派人前去请王猛出山。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苻坚高兴地把王猛比作诸葛亮，对他非常信任。不久，前秦皇帝苻坚死了，苻坚自立为大秦大王，王猛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也就是中书省的副职。由于志气卓著，很快就被提升为尚书左丞，也就是尚书省的副职，京兆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长官。在做京兆尹的时候，王猛严格执法，刚正不阿，坚决捕杀酗酒行凶劫人财产的太后弟弟强德，并在一个多月里就惩治了20多个横行不法的权贵。经过他的整顿，社会风气大有好转，在一年当中竟连5次升官，权力大得不得了，当时他才36岁。王猛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杰出的才能，在统兵打仗上也很有一套。他为前秦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曾经率军攻打东晋的晋州，讨伐叛乱的羌族首领廉启，出征前凉的张天锡等等，都取得了胜利。他又平定了前秦宗室蒲柳、蒲双、蒲搜、蒲武等人的叛乱，扫清了通往中原通道上的障碍。公元370年，王猛还率兵灭掉了前燕。公元372年，王猛出任前秦的丞相。在他的任期之间，善恶分明，唯才是用，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军队，前秦逐渐呈现了国富兵强的新局面。就在王猛决心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公元375年，他却病倒了。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却是华夏正祖，目前上下安定，臣死之后，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去攻打东晋。鲜卑、西羌等投降贵族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成为祸害，望陛下警惕他们。”没过多久，王猛便去世了。苻坚
伤心极了。

0: 他对儿子蒲红说，看来苍天是不想让朕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王丞相。可是王猛死后，蒲坚并没有听从王猛的话，他率兵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被打得大败。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38集《苻坚一意孤行》。
0: 苻坚一意孤行，头几年苻坚还能够想起王猛的话，时间一长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头去了。看到天下只剩下东南一块还没有统一，苻坚总是放不下心来。几年之间，他不断地向东晋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公元382年，苻坚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决定要攻打东晋。这一年十月的一天，他在皇宫召集大臣们商量这件事儿。他说，我一辈子打惯了仗，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统一天下，现在只有东南的晋国还不肯投降我们，我打算率领全国的兵马去讨伐，你们认为怎么样？大臣们一听，纷纷表示反对。有一个叫全宇的大臣说，晋国虽然弱小，但是现在有谢安、桓冲等大臣掌权，内部团结，我们要攻晋恐怕还不是时候。苻坚听了全宇的话，一脸不高兴。武将石越又说，晋国有长江天险做屏障，再加上老百姓都向着他，只怕我们打不赢。苻坚没有想到身为武将的石越竟会说这样气馁的话，就非常生气。他大声说，哼，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我有百万大军，把鞭子投到江里就可以把长江水堵住，看他们还拿什么来做屏障。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了，他让大臣们都散去，只留下他的弟弟蒲荣。苻坚把蒲荣拉到自己的身边说，自古成大事总是由一两个人来决定的，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蒲荣满怀忧虑地说，我看攻打晋国的确有许多困难，再说我军连年打仗，士兵们也都已经筋疲力尽，急需要休整，还是缓缓吧。苻坚看到连自己的弟弟都反对出兵，很是失望。他不解地说，我们秦国现在这么强大，兵精粮足，对付弱小的晋国哪有不胜的道理？你们怎么都这样，真让我失望。蒲荣看到苻坚这样一意孤行，急得束手无策，忽然想起王猛的话，就说，陛下难道忘了王猛临终前的一番话吗？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铲除对我们怀有二心的投降贵族，现在京城里有那么多的鲜卑人、羌人、羯人，他们要趁陛下远征发动叛乱，那就坏了。提起王猛，苻坚一时没了话说，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进去。这以后的几天里，不断有大臣劝苻坚不要攻晋，苻坚都是一概不予理睬。有一次，鲜卑族的慕容垂进皇宫来求见。慕容垂曾经是前燕的大臣，苻坚要他谈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慕容垂说，强国吃掉弱国，大国吞并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现在我们秦国君民臣贤，又有雄兵百万，要消灭小小的晋国根本不成问题。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何必去问人呢？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看来呀，只有你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了。他吩咐左右拿500匹绸缎赏给了慕容垂。伐晋的事儿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就连后宫都惊动了。苻坚的妃子张夫人听说朝中有很多大臣都不赞成出兵，也耐心地劝他。苻坚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们女人家不要插手。苻坚的小儿子苻显看到父亲要亲征，也劝他说，蒲荣皇叔是忠于陛下的，父皇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苻坚说，国家大事，小孩子

用什么。蒲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决心孤注一掷进攻东晋。公元383年，蒲坚亲自率领87万大军攻打晋朝，他派蒲荣、慕容垂充当先锋，封姚长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凉州的兵马准备攻晋。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偷偷对慕容垂说，皇上太骄傲了，看来我们恢复燕国的机会来了。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0: 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39集。谢安镇定自若。
1: 谢安镇定自若。苻坚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在公元383年带着87万大军威风凛凛直向南方挺进。他有一个如意的算盘，这次肯定能够把金朝给拿下。经过一个月，苻坚的主力到达了项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沈丘的南部。益州的水军向东开发，黄河北面的军队也调到了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前秦针对东晋摆出了一股咄咄逼人的架势。健康城里，晋孝武帝和文官武将们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他们都纷纷盼着宰相谢安能够拿个主意。谢安是陈郡阳夏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祖上是有名望的士族。从北方到了南方以后，他跟王羲之结为好朋友。他们有一批朋友常常在会稽的东山聚会游玩，吟诗喝酒。谢安很有才干，又有威望，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宁愿隐居在东山，就是不肯做官。经人推荐，他也当过官，只干了一个月就溜回东山了，直到40岁他才再次出来做官。后来人们就把重新出来当官叫做东山再起。谢安非常喜欢下围棋，他下得很慢，常常是把后几步棋思考以后才运子儿。当时的一批朋友都不如他，有的时候棋友看到他镇定自若的神情就已经气馁了。他做事情也是这种风格，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胸有成竹，不了解的人还真为他着急呢。那个时候东晋的北边的边境常常遭到前秦的骚扰，谢安就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去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掌握江北各路人马。朝廷当中有一个叫做西超的官员，他一直呢和谢玄不和，听说谢安推举谢玄，便感慨地说，谢安的高明在于他能够不避嫌疑，以国事为重推举自己的侄子，谢玄的才能则保证他能够担当重任，不辜负谢安的重托。谢玄一到广陵就开始招募军队，当时呢有不少从北方逃难的人到了广陵，谢玄把他们都招募进来，其中有一个彭城人叫做刘牢之，武艺高强，谢玄就重用他。他们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呢常年驻扎在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京口呢又叫做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作是北府军。面对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南下，宰相谢安对原有的防守力量又重新做了部署。他派弟弟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带领8万人马在江北抵抗秦军。派胡斌将军带领5000水军到寿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来对付前来的前秦水军。出发之前，谢玄特地去见谢安，要请教宰相面对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该怎么打才是。谢安则像没事的似的说，不要急，我自有安排。谢玄只得等着谢安的安排，可是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没有开口。谢玄只好回了家，可是心里呢却仍然放不下心来。过了一天，他就请好朋友张玄去看望谢安，顺便问问宰相到底怎么个安排。谢安看见张玄仍然没有说什么，而是把张玄呢带到自己山上的一个驻地，那里有许多有名望的客人。谢安跟他们谈天说地，张玄几次要开口，可就是没有机会。一会儿，谢安对张玄说，你是个下棋的高手，能不能跟我下一局？要是赢了我，我这山上的房子就是你的了。张玄本来就没有心思下棋，不过想趁下棋的机会可以问问宰相谢安的打算，也就答应了。谢安下棋像平时那样不慌不忙，可是张玄却下得挺不自在，结果张玄输了。接着谢安又带领大家观赏山上的景色，直到天黑才回到了驻地。晚饭以后，谢石、谢玄等将领都来了，谢安把他们对战事的分析和估计一一说明白，把每个将领的任务也一一都交代清楚，就像他下棋那样有条有理，步步稳当，绝不马虎。谢玄听了以后，原先的疑虑一扫而光，众将领充满信心地回到军营里去了。 在荆州的桓冲知道苻坚。

0: 进攻来势很猛，不由得为健康的安危担心。他派出3000精兵赶到健康来增援，不料谢恩对他们说，我已经安排停当，你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西面给把守好。桓冲听了回来的将士的报告仍然不安，他说，宰相真有气度，镇定自若，可是他不会打仗，兵力本来就不如敌人，让几个年轻人去指挥，我看大事不好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再说蒲江到了寿阳，以为晋军人数少不堪一击，正在这个时候，谢玄派出的刘牢之带领5000精兵对在洛涧的秦兵发动了突然的袭击。洛涧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南东部，这支北府军就像猛虎下山一样直向秦军杀了过去。秦军哪里是对手啊，刚一交手就垮了下来。秦军将军梁成被晋军给杀了，其他的秦军争先恐后的渡过淮河逃命，大部分淹死在河里。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0集《晋军淝水大捷》。
0: 晋军淝水大捷，在北府军袭击洛涧之前，形势对东晋是很不利的。水军将军胡斌根据谢安的吩咐，带领水军沿着淮河向寿阳进发，可是在半途当中就知道晋军已经被前秦的前锋蒲荣攻破，胡斌就只好退守到了硖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西北，等待和谢石、谢玄会合。蒲荣得寸进尺，他派部将梁成带领50000人马攻下洛涧，把胡斌的后路给断了。胡斌的水军被围困，粮食供应不上，就派士兵偷偷的去给谢石送信。不料这个送信的士兵在穿越秦军阵地的时候被秦军给抓住了，这封信就落到了蒲荣的手里。蒲荣赶紧派人把信送到了蒲坚的手里。蒲坚高兴极了，心想，果然不出所料，晋军怎么能够敌得过强大的秦军呢？他把大军留在了项城，自己带了8000骑兵赶向寿阳。到了寿阳，他跟蒲荣一商量，觉得晋军肯定是害怕了，不如逼迫他们投降，不战而胜不是更好吗？于是就派了一个使者到晋军的营地里去。派谁去呢？蒲坚认为派出的人一定要能够说服晋军投降，于是呢，他就派了前几年在襄阳坚决抵抗秦军后来被俘虏的朱旭作为使者。其实啊，朱旭虽然人在秦军，可是心里还是向着晋军的。他见了谢石、谢玄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他不仅没有为秦军劝降，反而向晋军提供了情报出主意。蒲坚他们百万大军还没有全赶到前线，趁这个机会你们必须赶快发起进攻，把他们的锐气打下去，还有希望取胜，否则就来不及了。经过再三的考虑，谢石、谢玄采纳了朱旭的建议。谢石、谢玄做出了派北府军袭击洛涧的决定。北府军名将刘牢之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5000精兵打了个秦军措手不及，四散溃逃。接着刘牢之带领人马直奔硖石去救胡斌的水军，谢石、谢玄指挥士气大振的晋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了淝水东岸。淝水也就是现在的淝河，在安徽寿县的北部，把人马驻扎在八公山边，对岸就是驻扎在寿阳的秦军。洛涧的大败对蒲坚来说就像是当头的一棒，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晋军又到了对岸，他开始摸不着头脑了。他由蒲荣陪着登上了寿阳城头，向对岸望去，只见晋军的营帐密密麻麻，人马来往，尘埃腾起，八公山上到处是军旗，不知道有多少晋军。蒲坚越看越眼花，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作是晋军了。从此历史上就留下了草木皆兵这句成语。蒲坚对蒲荣说，晋军的确强大，谁说他们是弱的？本来不可一世的蒲坚一下子全变了，他命令秦军加强防守，不许轻举妄动。晋军等了几天，看秦军没有动静，怕一直拖下去秦兵兵马来齐了以后对自己不利，于是谢玄就派人给蒲坚送去了一封信，说 你们的大军深入我们的阵地，在肥水边摆开了阵势，现在却按兵不动，这像在打仗吗？如果你们还准备打的话，不如稍微的往后退一点，留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渡过肥水，双方好好较量一下，比比高低，行不行？有没有这个胆量？蒲坚看完信以后，想了想，就对将领们说，要是我们不答应后撤，他们会以为我们胆小，要是撤的话，又让他们得逞了。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腾出一点地方，然后趁晋军在渡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让我们的骑兵杀上去，肯定能把他们消灭。于是就派人给晋军回了信，表示同意。约定的日期到了，晋军严阵以待，准备渡河，对岸的秦军也做好了准备。蒲坚一声令下，蒲荣就指挥晋军后撤。秦军向后移动了，撤出的地方渐渐的也大了，可是蒲坚怎么也没想到秦军收不住脚，一直往后撤。不对呀，这哪里是撤退，秦军越跑越快，分明是逃跑。原来这些秦军根本就不想打仗，这一阵子他们已经被晋军吓怕了，担心晋军一上岸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谢玄带领8000骑兵趁势迅速渡过肥水，直接向秦军进攻。秦军吃过北府军的苦头，见到这种阵势就已经怕了，再加上朱熹趁秦军退的时候大声喊叫，秦军打败了，秦军被打败了。后面的士兵看到前面的士兵在跑，也就加紧跑，前面的士兵回头看后面的士兵也在跑，真的就以为打了败仗，于是更加拼命的逃跑。蒲荣见形势不对，手握剑想把队伍稳住，可是秦军仍然像潮水一般的往后退，真是兵败如山倒，怎么挡得了啊？他们把蒲荣的战马冲倒了，蒲荣想挣扎起来，后面的晋军赶上来一刀就把他杀了。这一下秦军就更乱了，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的乱逃。队伍后面的蒲坚一看到不好，骑上马拼命的逃，一支箭飞过来正中他的肩上，他哪里顾得上疼痛啊，只顾催马狂奔，一直逃到了淮北才停了下来。秦军仍然在不顾一切的逃跑，被急死踩死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听到了风声和野鹤的叫声，也以为是追兵来了，更吓得没命的狂奔。成语风声鹤唳就是这样来的。晋军大胜，收复寿阳的捷报送到了建康，谢安正在下棋，看完捷报以后随手呢就放在了一边，仍然跟客人下棋。客人急问是什么事儿，谢安好像不在意的说，还不是几个孩子把蒲坚打败了。客人兴奋极了，跑着去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家。其实谢安也激动，客人走了以后，他走进房里，迈过门槛的时候，把脚上木屐底下的尺也碰断了。肥水大战大大的削弱了前秦的力量，蒲坚逃回了洛阳，剩下的军队只有十几万。正像王蒙所预料的那样，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长看到前秦的势力衰弱，都背叛了前秦，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后燕和后秦。蒲坚最终还是被姚长杀了。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

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Yeah.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松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与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木齐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松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松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松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林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木齐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

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木齐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

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祥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祥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祥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

安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
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

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

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

金甲蔽也。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

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
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伯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

0: 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0集。
3: 当狗群开始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正在这个时候，抵近了内圈外延指挥的毕力格老人突然大喊：“罢了，罢了，冲！”又比划了一个后退的手势。陈震和杨克立即明白老人的意图，也狂喊了起来：“二郎，二郎！”冲冲！两条杀红眼的大恶狗明白了主人的叫喊和手势，巴勒和二郎突然后退了几十步，迅速改变战术，连吼了几声，发了疯似的朝狼群中一条最大的头狼冲撞过去。二郎速度快，先撞上了狼，大狼被撞出了3-4米远，但没有被撞倒，旋即站住。此时凶猛沉重的巴勒像一段粗大的撞城锤，砰的撞了个正着，头狼被撞得连连打了2-3个滚。还没等头狼站起身，二狼等不及其他的狗护卫支援，立即单刀突入狼群中心，上前一口咬住他的咽喉，咔嚓一声合拢牙口，四股狼血喷向天空雪地，染红了二狼的头，也吓蒙了群狼。

几把毛，抓出了十几道血口子。可是二郎野性顽劲更狠，就是被抓开了胸膛，抓破了肚子也不会撒口，直到头狼完全断气。群狼好像都认识这条大恶狗，都领教过这条大野狗的武功，竟得后退了几步，不敢近身。发了见自己撞翻的猎物被二郎如此干净利落地抢得了先手，极为恼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好憋足了劲儿向另一条大狼撞过去。狗群似乎开了窍，大狗巨狗纷纷集体效仿，一条条的大块头撞进了狼群。二郎巴勒那些杀手狗自此大开杀戒，狼阵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猎手们乘势冲了进去，用套马杆敲打狼群，将狼群分割分散。狼们的脖颈、后背、侧腹顿时全暴露在杆子和狗牙之下。狼群见大势已去，全体发力，依仗单兵狼心孤胆，分头突围。霎时间，狼群中心开花，四下猛冲，围场内线一片混乱，群狼意图乱中求生。但不一会儿，每一条狼都被几条狗、一两个猎手咬住不放。外围猎圈的男女老少大呼大喊，猎手们则挥杆套马往圈内施压。在内线，一向自比为狼的栏木扎乌见几条狗扭住了一条大狼，便冲过去，一个俯身前探，飞出去一个贴地套圈，有意让过狼的短脖和前腿。狼的前半身刚入套，他立刻抬杆抖杆，像拧麻花一样的拧紧套。

住狼的后胯，不等大狼冲套别杆，就一拨马头，一分手腕，倒拖着狼跑起来。大狼被拖倒在地，像一条沉重的死麻袋，无法起身。大狼急得用爪子死死抠地，血面动地犁出两道沟。兰木扎布一边拖狼，一边呼叫杀手狗。在草原，套狼不易，杀狼更难。草原狼脖子短粗，套住脖子，狼会立即甩头脱套。即便狼甩不脱套，要拧紧套也不易。如遇到脖子特别粗的狼，套住狼脖子就像套住了一段原木，只要使劲一拖，套扣依然会滑脱。因此有经验的猎手套狼都喜欢套狼的后胯，那是狼身最细的部位，只要套住拧紧，狼绝对脱不了套。但是杀狼就难了，如果勒紧脖子拖拽的话，可以把狼勒昏勒死，可是套住后胯，再怎么拖也勒不死狼。要是一人对付一头狼，那就更难得手。只要人一下马，狼立即就会站起来，顺杆冲套，把套马杆杆头细杆生生别断，然后逃脱或伤人以后再逃跑。只有胆量技术都过硬的猎手，能够一下马不等狼站起身，就迅速的拽杆，把狼拽到身边前，再用马棒或刀子杀死。许多猎手都不敢单人杀狼，常常只得牺牲狼皮，把狼一直拖到有人或有杀手狗的地方，让人或狗来帮忙杀狼。兰木扎布专挑雪厚的地方拽狼，一边寻找杀手狗。几条狗围着狼乱叫瞎咬，轻咬一口就跳开，就是不敢在要害处下口。兰木扎布突然发现二狼刚刚咬断了一条大狼的咽喉，他认识这条大恶狗，于是便向二狼跑去，一边大声地喊杀杀。二狼听到有人喊他杀狼，就丢下尚未断气的狼冲了过去。二狼咬杀被套住的狼十分老道，他绕到狼的侧背后下手，用前爪按住狼头狼胸，猛的一口准确咬断了狼的颈动脉。狼用爪子拼命反抗，但却抓不到二狼。兰木扎布跳下马，朝四周大叫，快把狼拖到这儿来，这条狗比狼还厉害。不远处另一条战线上，巴勒也在咬杀被套的大狼，马上就有几个猎手拖着几条被套住的狼向这两条猛狗靠拢。在围场混战中，除了巴勒和二狼这两条屠夫恶犬大展神威外，还有一群如同爱斯基摩人的毛茸茸的凶猛大狗也格外夺人视线。这是道尔基家的一群全场出名的杀狼大狗，个个都是职业杀手，组合配对极佳，八条狗齐心协力，分工明确，快狗纠缠，笨狗撞击，群狗咬定，恶狗一口封喉。他们与狼交战从不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此次又是八对一，杀完一条再杀第二条，干净利索，已经一口气连杀三条大狼。围猎中猎手们也是三五一组的配合作战，一旦有人套住了狼，其他的人立即跳下马拽住狼尾狼腿，再用沉重的马棒击碎狼头。围场的西北处发出一阵野性的叫声，五六个猎手策马狂奔，追赶两条大狼。一个骑着快马的小马倌嗷嗷大叫，探身挥杆狠抽大狼，把狼打得跑得口吐白沫。当狼跑出全速，把它甩开距离以后，又会有一匹快马接

螳螂跑出最高速，等在侧前方的沙刺嫩突然斜插过来，探身猛地套住狼头，但他不拧套绳，而是猛地横向一拽，再急忙松套，将狼狠狠地摔了七八个滚儿。当狼好不容易地翻身爬起，几个马倌就用套马杆抽狼，逼狼再次狂奔。但是只要狼一跑出了速度，就又会从侧旁奔来一匹马，再给狼一个套头横拽侧摔，大狼又被摔出五六个滚儿。狼每摔一次，众猎手就会齐声欢呼，一吐一年来受狼欺负的胸中恶气。两条狼被猎手们套摔得晕头转向，再也不知道往哪里逃了。有一条狼连摔了三四次以后已经跑不起来了。沙刺楞扔下了套马杆，急忙拖蹬收腿蹲鞍再蹬腿，向头飞豹从马背上飞身一跃，狠狠地扑砸在狼身上。未等狼回过头，沙刺楞已经骑在了狼背上，双手死死握住了狼的双耳，把狼头狠狠地往地上死磕，磕得狼满嘴满鼻子都是血。几个猎手纷纷跳下马骑在狼身上，压得狼几乎喘不过一口气了。最后才由沙刺楞从容拔刀杀狼，而另一条狼也被三四个年轻马倌当绵羊一样骑着玩了一会儿，轮番在狼身上蹲了蹲屁股，然后才把狼杀死。陈震和杨克以及所有的知青都松松地垂下了套马杆。这场多年未有的成功围狼战，他们从头到尾只有围观的份儿了。他们最感遗憾的是，唯一一个被派进场的知青马倌张继元没有套着狼，那条侧面跑来的大狼居然在他快下杆的时候突然急拐给他打了一个擦身球，擦马腿而过，使他鞭长莫及，还差点别断了杆。而其他两个知青马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海扁王》，讲述了一个男孩企图把自己变成超级英雄的故事。
1: Phones, money.
2: We see someone in trouble and wish we could help.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huh?
2: But we don't.
3: How come nobody's ever tried to be a superhero?
4: You want to go fight some crimes?
5: Let's see what you can do.

0: costume vigilante has become the latest internet phenomenon.
1: Bring it on!
2: You're crazy, kid.
3: Hey, I have one of those.
1: Who are you? Kick ass.
2: Red Mist.
3: I'm Hit Girl. And that's Fake Daddy.
4: Folks have just had enough of living in fear, you know?
5: I gotta send a message that being a superhero is bad for your health.
1: This guy comes out of nowhere.
6: Playtime's over, kid.
3: I never play.
1: Oh, yeah. Didn't see that, did ya?
5: Kick ass.
1: That's right, we're superheroes. Love us.
5: In theaters, April 15th.
7: David 是学校里面一名普通的学生，在众人的眼中他毫不起眼，就连他喜欢的女生都时常不会正眼瞧的，还经常被路边的小混混抢钱。然而在他平凡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一颗希望成为超级英雄的奇怪念头，而他也总是寻找着各种方式来实现他的这一个梦想。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了有卖超人服装的，于是他就点下了订购键。几天之后，他收到了一套超人的服装，他马上穿上了它，然后就开始了自我训练。但是他并非是一个拥有超人能力的人，所以每每碰壁，状况百出。有这么一天，他沮丧地走在街上，突然间又看到了那个两个小混混正在试图偷别人的车，于是正义感又在他的心中升了起来。他冲过去想要阻止他们，但是非常不幸，他被其中的一个小混混用刀子给捅了一刀。更惨的是，这时一辆疾驰而过的车又把他给撞飞了。在他的意识即将昏迷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央求医生将他身上的超人服装脱下来，并且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任何的人。医生答应了他。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 David 终于平安无事了。他的父亲问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David 找了一个借口搪塞过去，但是他的父亲却仍然对于他被送进医院一丝不挂感到非常的不解，但是也没有继续的追问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 David 恢复了健康，但是学校里面的很多学生却在用嘲笑的目光看他，并且对此事做了很多版本的谣传。大家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 David， 但是 David 却不以为然，仍然坚信自己的超级英雄梦是伟大的。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也正因为如此， David 获得了他喜欢的女孩的青睐，并且邀请她一起去喝杯咖啡。对此 David 对于自己的英雄梦又变得自信起来，但是他的两个朋友帮他分析说，女孩其实是因为她是一个取向有问题的人才同意和他一起喝咖啡的。 David 听到这些表示怀疑，回到家中他仍然继续锻炼自己的体能。几天之后， David 又穿着海扁王的服装在街上闲逛，突然看到了一只寻找小猫的告示，于是他就又开始沿着街道寻找起小猫的身影来。终于在一个高高的便利店屋顶上，他找到了小猫。 David 费力地爬上了屋顶，想要将小猫给抱下来时，却一不小心从房顶上给摔了下来，结果他躺在地上绊到了一个正被一群人追杀的光头。那几个人对着光头一顿拳打脚踢， David 看到他痛苦的模样，英雄主义情节又开始膨胀了。他对光头施以援手，但是他终究一个人难以敌对一群人，他被打倒在地。这时他看到了路边经过的一个男孩，于是 David 就冲上去要男孩赶紧去报警，结果男孩冲进了一个小

之殿，并且对里面的人说外面正有一个超级英雄。于是大家就忘记了报警，纷纷拿起了手机，将海扁王打斗的场景给录了下来。从这以后，海扁王的网络视频一下子红遍了大街小巷，再加上美国媒体的大肆宣扬，海扁王一下子成为了人人皆知的超级英雄。 David 为海扁王建了一个 Facebook， 并且因此为联系方便，开始帮助那些在上面给他留言的陌生人。有一天 Kitty 约 David 一起出来喝咖啡，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Kitty 说出了这段时间有一个叫做拉索尔的人一直在缠着他。为了替 Kitty 讨回公道，海扁王孤身一人闯入到了拉索尔的地盘，结果却差一点就被拉索尔的手下给捅死了。就在海扁王将被刀子给捅伤的时候，一个戴着面具的小女孩出现了，而且还救了他。小女孩的功夫十分的惊人，她三下五除二就将屋子里面的八个人给制服了。后来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踪，她带着海扁王一起向房顶逃去。就这样，海扁王认识了这对超级英雄妇女，并且称呼他们为超杀女和大老爸。由于海扁王连番的仗义之举，使得大毒枭 Frank 的生意受损，于是他就吩咐手下要尽快的为他呈上海扁王的首级。另外 Frank 还打电话给警察局里面的内线，希望他们也能除掉这个眼中钉。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盯上了海扁王，然而海扁王 David 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有一天，一个警察闯入到大老爸的家中，并且根据桌上的漫画书获知了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超级英雄妇女。原来几年前的大老爸还是一个超级警探，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之后，他被毒枭 Frank 给陷害了，于是就在监狱当中待了几年，而他的妻子也在之后自杀了。不过唯一庆幸的是，他给大老爸留下了一名女婴，就是现在的超杀女。从那之后，大老爸就开始训练超杀女，现在他们已经变身为超级英雄妇女，伺机报复 Frank。 警察没有揭穿他们的身份，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好自为之，然后就离开了。有一天 Frank 乘着车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海扁王，于是在海扁王走进一条小巷的时候，他就让人将车给停了下来，然后狠狠地揍了一下海扁王。回到家中，手下人都很惊奇于 Frank 的这种举动，因为在大街上贸然违法的话，可能就会被警察给抓起来。 Frank 非常的生气，指责手下人办事不力。这时他的儿子 Damik 在门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于是就主动请缨，希望能够派他去做间谍，将海扁王给引诱出来。 Damik 装扮成红旋风的超级英雄，破获了一起非常重大的案件。在电视的广泛宣传之下，海扁王知晓了红旋风这个人。有一天，红旋风给海扁王发了一封邮件，想要和海扁王见一面，于是两个人就约好了地点见面。之后海扁王坐上了红旋风的超级赛车，而红旋风也谎称附近的一家工厂好像有事情发生，需要他们两个来施以援手。没有多想的海扁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建议。正当红旋风开着车带着海扁王前往工厂的时候， Frank 也早已派下人手在那里面做好了一切，静候海扁王的出现。在红旋风他们到达的时候，工厂的外面已经是火势冲天了。看到这一切的红旋风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结果看到的却是躺了一地的尸体，这些人全都是他老爸的手下。海扁王看到红旋风冲了进去，为了证明自己也并非懦弱之人，他也就跟着红旋风冲了进去。但是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海扁王忍不住地呕吐了起来，红旋风则是绕到了屋子的

最里端，并且取下了放在里面的一个泰迪熊，然后就出去了。看着拿着泰迪熊出来的红旋风，海扁王十分的不解，于是就问红旋风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么一个玩偶。红旋风没有回答他，带着海扁王离开了。回到家中的红旋风急切地要父亲坐下来，父亲非常的纳闷，但是只见红旋风将一根电线插到了泰迪熊后面的一个插座上。原来这个泰迪熊是一个监视器，于是他们就一起观看了之前仓库里面发生的事情。原来一个打扮成超级英雄的人将仓库里面的人瞬间干掉了。红旋风对老爸说，海扁王只是一个宅男而已，不值得深究，而对他们威胁更大的是这个超级英雄。 Frank 对于超级英雄所做的一切非常的生气，于是他就再次派自己的儿子化妆成红旋风的样子，试图要海扁王将他们给带到超级英雄的住所去。之后红旋风就又给海扁王发了一封邮件约他出来。海扁王看到红旋风的邮件之后，就和他约好了见面的地点。红旋风假装向海扁王哭诉，他的家已经被那些坏人给毁了，而且据说他们也马上就要袭击海扁王的住所，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希望能够认识一下超级英雄，并且和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去干掉那些坏人。海扁王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海扁王给超级英雄妇女发了一封邮件之后，就坐着红旋风的车子前往了他们的住所。超级英雄妇女看到邮件之后就开始化妆，并且静候海扁王和红旋风的到来。但是一路赶来的海扁王却没有注意到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有一辆黑车。当海扁王和红旋风到了超级英雄妇女的家中时，红旋风趁着和超渣女打招呼的空当，用枪将她射到了窗外的草坪上。而大老爸也因为关心自己的女儿，没有注意到突然冲进来的一群人，结果被他们用激光剑给打晕在地。就这样，大老爸和海扁王被 Frank 这帮人给带走了。虽然早已经与海扁王有着深厚友谊的红旋风苦苦哀求老爸放过海扁王，但是却被拒绝了。 Frank 的手下在电视上直播了他们虐待海扁王和大老爸的镜头，电视机前的所有人看到之后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就在他们准备要处决大老爸和海扁王的紧要关头，突然屋子里面的灯被打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枪声。原来超杀女还没有死，她很快的就解决掉屋子里面的人，但是大老爸却因为身上着了火而没有被解救出来，最终还是牺牲了。回去之后的超杀女决定要完成大老爸的遗愿，去将 Frank 把他给干掉。海扁王为了报答超杀女的救命之恩，决定帮助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超杀女准备好一切，就装扮成平常小女孩的样子，闯到了 Frank 住的公馆。结果三下五除二，她就将 Frank 的手下干掉了很多。但就在 Frank 的手下还剩下三个人的时候，超杀女的枪里面却没有子弹了，于是她只好躲到了储物柜的后面。就在 Frank 的手下将火箭炮拿出来要射杀超杀女的紧要关头，海扁王穿着一个可以飞天的射击装置闯了进来，他用身上的枪弹很快地解决掉了 Frank 剩下的手下，然后就和超杀女一起进了 Frank 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只有 Frank 和他的儿子达米克在一起。 Frank 和超杀女对决，而他的儿子和海扁王打在了一起，但是超杀女毕竟只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赤手空拳之下还是阻挡不了 Frank 的重击，而海扁王和 Damik 则双双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看到已经站不起来的超杀女， Frank 十分的得意，她捡起地上的

0: 手枪，准备将超杀女送上西天的时候，海扁王突然又出现了。他手里拿着巨大的火箭炮，一炮就将 Frank 给烧成了灰烬。之后，海扁王抱起了伤痕累累的超杀女，从窗户边飞了出去。而重新站起来的达米克则拿起一把武士刀，准备继续和他们战斗，但是却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几天之后，超杀女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走进了海扁王所在的学校，新的生活在向她招手。刚才我们讲的是海扁王的故事，这部影片一直都在宣扬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故事中多次提到，在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它绝对是一部经典之作，曾经在2000年获得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它就是《卧虎藏龙》。
0: 著名导演李安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王杜庐的悲情故事。华语电影界几位巨星在这部电影当中倾力出演，使得《藏龙卧虎》成为了2000年度获奖最多的华语电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再次回顾一下它。
2: Eternal beauty and infinite mystery, a legend was born. The story of a warrior, the woman he loved, a daring outlaw.A princess

0: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1: 清朝末年，一代大侠武当传人李慕白有了隐退江湖之意，他来到了红颜知己于秀莲执掌的雄远镖局，两人分宾主落座。李慕白喝了一口茶说道，我破了戒，提早出关，有一些心里放不下的事，我需要想想。于秀莲点了点头，告诉李慕白自己要去京城走一趟镖。李慕白从包裹里取出了自己的随身佩剑，名叫清明剑。你去一趟贝勒府，把剑交给贝勒爷。他所说的贝勒爷是京城的铁贝勒，是他们多年的朋友。于秀莲虽然觉得此事不妥，却碍于李慕白说的郑重，也就点了点头。第二天的一早，李慕白前往湖北武当山为恩师江南鹤扫墓，于秀莲押运镖车前往北京，两人约定在北京相见。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他们来到了京城。于秀莲给守把的军兵验过了文书，挥挥手，一行镖师

押着镖车就进城了。交割完了货物，于秀莲打完镖师们回到镖局，自己单独一人从北京外城进了内城。内城居住着皇亲国戚、朝廷大员，于秀莲熟门熟路来到了铁贝勒府。铁贝勒看到清明剑，大吃一惊，于秀莲说明了原委。铁贝勒听出了李慕白心灰意懒，隐隐又退出江湖之意，点了点头，我就先替他管着吧。这时下人回禀，九门提督府玉大人来了。于秀莲想要告辞离开，铁贝勒却要他住在贝勒府，说完到前厅去见九门提督。于秀莲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空房，这里供着神位，桌上正好合适放置清明剑。屋中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华丽，长相清秀。我是玉府的小姐，前面太闷了，我转转。管家点点头就离开了。于秀莲和玉小姐交谈起来，两人一见十分投缘。玉小姐闺名叫做玉娇龙，于秀莲拿出了清明剑，玉娇龙看着宝剑心中一动，说出自己想要闯荡江湖的想法。于秀莲笑了，她没有看出这位娇滴滴的大小姐其实是一身高强的本领。玉娇龙说起自己的身世，九门提督玉大人是从新疆刚刚调进来的京官，我要嫁人了，可我还没过我想过的日子。玉娇龙有些伤感，于秀莲淡淡一笑，那就恭喜你了。夜深了，三更敲过，贝勒府房上衣服带风声，一个人影快似狸猫，护院刘太保不敢声张，跟踪着黑影来到了放置清明剑的院落。黑影从窗子里钻了进去，将清明剑匣子背在了身后。刘太保手持着三节棍冲了进来，没想到贼人武艺高强，三拳两脚将刘太保打翻在地。刘太保高喊，有贼偷宝剑，边喊边追。于秀莲闻声出了房门，她看到房上的黑影轻功极高，连忙提气上房紧追不舍。两人交手几招，于秀莲试出了对方练就着武当内功，直追到内城的城门。于秀莲和这贼人打斗良久，眼见贼人渐渐不敌，于秀莲伸手要摘下贼人的面纱，一只短剑忽然从对面射了过来，于秀莲伸手接住。这时那贼人仗着轻功高明，三窜两纵，身影在夜幕中消失了。于秀莲只能叹了一口气，满腹疑惑回到了贝勒府。第二天一早，于秀莲来到了前厅，刘太保口称自己追踪偷剑贼人到了九门提督府，铁贝勒却碍于九门提督刚刚进入京城，不知底细，斥责刘太保退下。于秀莲听到九门提督府，心中一动，自己带着清明剑入京城，只有一个外人看过宝剑，这就是玉娇龙，会不会是玉娇龙夜入贝勒府偷了清明剑呢？于秀莲前往九门提督府拜访玉娇龙，他极度试探，玉娇龙却并没有露出马脚。他说起自己的婚事，满腹心事的样子让于秀莲笑了，你说的自由自在生活我也向往。他说起了往事，原来于秀莲曾经和李慕白一见倾心，无奈于秀莲和李慕白义兄孟思昭早有婚约，孟思昭为了救李慕白死在了对手的刀下，弥留之际将于秀莲托付给了李慕白，由此两人即便是感情深厚也终究没有成就夫妻。玉娇龙听后若有所思，
于秀莲临走时看到旧门提督府门前贴

0: 的一些纸张，上写着闭眼狐狸藏身在九门提督府。他吃了一惊，闭眼狐狸正是害死李慕白师傅江南鹤的女贼。回到了贝勒府，见到了赶来的李慕白，于秀莲将丢剑和闭眼狐狸之事和盘托出。李慕白点了点头，他最关心的是害死师傅的闭眼狐狸。夜深了，刘太保和新结识的陕西总捕头蔡九父女等待着闭眼狐狸出现。蔡九和闭眼狐狸有着杀妻之恨，闭眼狐狸终于出现了，他手持一柄拐杖，武功高强，三人联手尚且对敌不过。闭眼狐狸正要痛下杀手，忽然一声厉吼，李慕白仗剑杀出。闭眼狐狸哪里是李慕白的对手，几招之间便被打倒在地。这时忽然一个蒙面人杀出，手持着清明剑。闭眼狐狸冷笑着说，徒弟都杀了。黑衣人与李慕白斗了几招，李慕白有意斗他使出武当派的剑法。这时闭眼狐狸杀死蔡九，黑衣人连忙带着闭眼狐狸逃离了现场。第二天一早，李慕白将昨夜之事说给了于秀莲，于秀莲联想起前世，断定偷剑之人必定是玉娇龙。闭眼狐狸多年来藏身在新疆，这次随着九门提督玉大人升迁来到了北京，他和玉娇龙一起练习从武当道出的剑法心诀。于秀莲定下一计，约请玉夫人和玉娇龙来到贝勒府。于秀莲暗中提点玉娇龙，偷剑之人是谁已经知道了，若是他能自己送回来，既往不咎。入夜之后，玉娇龙身背着清明剑进了玉府，没想到李慕白正在等他。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李慕白这次不再留手，几招之间就夺过了清明剑，将玉娇龙制服。你天分不错，我一直想收个徒弟，把武当剑法传下去。玉娇龙却冷笑一声说，武当派算什么，我不稀罕。说完上房就离去了。李慕白夺回了清明剑，不再追赶。几天之后，玉娇龙和京城鲁汉林家的鲁公子大婚。玉娇龙在新疆的恋人罗小虎前来抢婚，罗小虎被官兵围攻，李慕白看出他的至情至性，出手相救，让他先去武当山等待。玉娇龙过后自会去武当。罗小虎的搅闹让玉娇龙无心嫁人，他再入贝勒府，恰好李慕白和于秀莲都不在。玉娇龙盗走了清明剑，女扮男装前往江南行走江湖。李慕白和于秀莲一路遍发英雄。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

0: 还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第21集，那是个办法。米尔德利德的质疑令人沮丧，厨房那扇门会锁住的。我的意思是，帕特会从厨房里面锁上这道门。这个质疑立刻遭到别人反对。哎，你可别这么说，多诺曼说。帕特厨房的那道门是不会锁的，吉米说。帕特从来不会锁上门或者插上门。
2: 我想是没插上，
1: 帕特说。今天早上我还从那里拿了垃圾箱，我记得很清楚，那之后就没插上门，也没有再走进过那道门。好了，多诺曼说，你没插门这件事今晚自然是个好消息。不过小帕特，我还是想提醒你，这种马虎的习惯很不好，任何一天晚上都会有贼人。我说的不是小飞侠啊，他会溜进来为非作歹的。帕特拿他的话当作耳旁风，只是高喊一声快来，就带头从四层楼梯上奔下去。其他人紧随其后，帕特领他们穿过阴暗的地下室，里面放满了手推童车，再穿过一道门就是公寓的楼梯井道。他们来到右边的电梯，那里面有个垃圾箱。多诺万搬开垃圾箱，小心地跨上电梯，站在原来垃圾箱的位置。他厌恶地皱起眉头。够臭的，他说。那还能怎么办呢？我是一个人去冒险，还是有人陪我去？我跟你一块去，吉米自告奋勇。他跨上电梯，站在多诺万的身边。我想这电梯受得了我的体重吧，他有点担心。
2: 你不可能比一吨煤还重，
1: 帕特说，但就是随口一说，其实心里完全没底。是不是受得了我们的体重，很快就能知道了。多诺万显得很开心，开始用力拉绳子，电梯吱吱嘎嘎的上升，很快就消失在下面两个女孩的视线里。这东西动静太大。当他们在黑暗中慢慢上行时，吉米这样说，公寓里其他人会怎么想？他们会以为是鬼怪或窃贼，多诺曼说。这绳子拉起来很费劲，没想到当菲利二斯公寓的管理员会这么辛苦。我说，吉米伙计，你有没有数楼层啊？天哪，我忘记数了。算了，没关系，我一直在说，我们现在经过的是三层，再上一层就到了。我想，吉米怨天尤人地说，帕特可别真的把门给插上了。他的担心是杞人忧天。那道门一推就开了，多诺万和吉米跨出电梯，走进帕特漆黑一团的厨房。这么黑，我们得有个手电筒才行，多诺曼大声说。帕特就喜欢把东西放在地上，如果没开灯，那些盆盆罐罐就损失惨重了。吉米，你站着别动，我去把灯打开。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不小心肋骨撞到了桌角，他痛得直叫。
3: 哎呦，我娘的！
1: 他摸到了电灯开关，随后黑暗中又传了一声娘的。
3: 怎么了？
4: 灯不亮，我想是灯泡坏了。等等，我去把客厅的灯打开。
1: 过到那边就是客厅，吉米听见多诺曼走了进去。过了会儿，他又听见新的咒骂声，于是干脆自己倍加小心地慢慢穿过厨房走过去。
3: 到底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这屋子稀奇古怪，就跟中了邪一样，所有东西都没在原处，桌椅板凳东一个西一个，见鬼，这儿又是一个。
1: 但这时吉米幸运地找到了电灯开关，灯光下两个年轻人面面相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这间屋子不是帕特的客厅，他们进错了公寓。这间屋子里的家具比帕特那里要多得多，所以多诺曼会莫名其妙地

0: 在桌椅间跌跌撞撞。屋子中间有张大圆桌，覆盖的厚厚的泥面台布，窗台上放着一盆花。两个年轻人觉得很难向房主人解释自己不请自来的唐突行为。惊恐中，他们看到桌子上面放着一叠邮件。欧内斯汀·格兰特夫人，多诺万拿起一封信低声念道，哎呀，老天，他会不会听到我们进来啊？要是没听到就见鬼了。吉米说，你叮叮当当一路撞着家具过来，还大喊大叫的骂人。得了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赶紧离开这儿。他们匆匆关上灯，循着原路回到电梯上，直到电梯重新开始启动，没人追杀过来，吉米才松了口气。哎，我喜欢女人睡觉沉，他庆幸地说。哎，奥内斯汀·格兰特夫人就有这个特点，我现在明白了。多诺万说，我是说我们为什么走错楼层，在楼梯井道那里，我是从地下室开始计数的。他用力扯着绳子，电梯飞速上升，这次就不会弄错了，谢天谢地。吉米跨出电梯走进黑暗中，一边说，再这么来一次我就要崩溃了。他无需崩溃，随着一声咔嗒，灯光大亮，眼前就是他们熟悉的帕特的厨房。片刻之后，他们打开前门，让等在外面的女孩进来。
1: 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0: 帕特抱怨说，我和米尔德里德在外面都等急了。哎呀，好险好险，多诺万说，我们差点被当作溜门撬锁的小贼逮到警察局。帕特走进客厅，打开灯，将四只小包扔到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听多诺万讲述历险记。
1: 幸好他没抓住你，
0: 他听后发表感想，
1: 我想那个老家伙肯定很不好说话。今天早上他给我留了个便条，说有时间想见见我，估计是要发发牢骚，可能是抱怨我弹钢琴吧。我认为不喜欢有人在楼上弹琴的人根本就不该住公寓。喂，多诺万，你的手受伤了吧？怎么全是血？快去用水冲洗一下。
0: 多诺曼惊讶地低头看看手，听话地走出去，很快就听见他在喊吉米。吉米急忙跑过去，
1: 哎，怎么回事？是不是伤得很重？
2: 哪里啊，我根本没受伤。
0: 多诺曼的声音很古怪，吉米惊讶地看着他。多诺曼举起已经冲洗干净的手让吉米看，手上没有任何破口。
1: 嘿，真是怪了，
0: 他皱着眉头，刚才手上有那么多血，
1: 血是从哪里来的？
0: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而他的朋友比他反应更快。
2: 我的老天，
0: 他说，
2: 血一定是在楼下那套间里沾上的。
0: 他停下来考虑了一下，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
1: 确实是血吗？
0: 吉米说，
1: 会不会是油漆？
0: 多诺曼摇摇头，是血，没错。他说着，哆嗦了一下。他俩面面相觑，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还是吉米先说了出来。
1: 你看，
0: 他惴惴不安地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下去一次，再去看看，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呢？
2: 那女孩子们呢？别告诉他们，帕特正要系上围裙给我们煎蛋饼，等他们做好吃的找我们吃东西时，我们已经回来了。
0: 那好吧，赶紧去看看也好，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多诺万虽然这么说，但畏畏缩缩的。他们开动电梯到了下一层，这次他们很顺利地穿过厨房，再次打开客厅的灯。

0: 我一定是在这里沾上血的。多诺万说，我没碰过厨房里的东西。他东张西望，吉米也四处打量，两人都有些紧张。房间里家具虽多，但很整洁，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暴力流血事件发生过。突然，吉米惊跳起来，抓住同伴的手臂，你看。多诺万顺着他手指之处看去，也不禁惊叫起来，厚重的红色窗帘后面露出一只脚，是只女人的脚，脚上穿着长口漆皮鞋。吉米走过去，猛地拉开窗帘，在窗户凸出去的地方，有个女人缩成一团躺在地上，身边有她粘稠的深色液体。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吉米俯身想扶她起来，多诺万制止了她，哎，别动，警察来之前不要碰她。
1: 警察？
0: 是的。哎呀，多诺万，这太恐怖了，这人是谁？欧内斯汀·格兰特夫人吗？
2: 可能是吧，谁知道呢？如果屋里还有别人，那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跑出去叫警察，还是去帕特房里打电话？
2: 还是打电话吧，能快点。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不能一晚上都用那个臭烘烘的电梯上上下下。
0: 吉米点头同意，走到门边，他迟疑着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留个人开着现场等警察来？
2: 你说的对，那你留下来，我上楼去打电话。
0: 他飞快跑上楼梯，按响门铃。帕特打开门，他系着围裙，脸色红润，显得格外漂亮。他惊奇地瞪大眼睛，
3: 是你啊，怎么了多诺万，出什么事了吗？
0: 多诺万将他的双手握在自己掌心里，
2: 没事的帕特，只是我们楼下那套房间里出了点麻烦，有个女人在屋里死了。
3: 啊，
0: 帕特吸了口气，
3: 太可怕了，她是昏倒了还是怎么了？
2: 都不是，我觉得像是被人杀了。
3: 多诺万，
2: 我知道你的感觉，太可怕了。
0: 帕特的手还放在多诺万掌心里，并没有抽出来的意思，甚至还向多诺万靠近了一些。
3: 哈，亲爱的帕特，
0: 多诺万是多么爱这个女孩啊，他对多诺万就无动于衷吗？多诺万时而觉得他喜欢自己，时而又担心他喜欢吉米·福克纳。想到吉米还在楼下耐心地等着警察，他有些歉疚。
2: 巴特，亲爱的，我们得给警察打电话。
0: 先生说的对。他身后有个声音说，在等警察的时候，也许我能够帮点小忙。他们一直站在门厅里说话，现在两人朝门外望去，一个人正从不远的楼梯上往下走，很快就走到他们门前。他们站在那里，奇怪地盯着这个蛋形脑瓜的小个子男人。他留着奇特的小胡子，穿着华丽的睡衣和绣花拖鞋，现在他殷勤地向帕特丽莎鞠了一躬。小姐，或许你不知道，我是住在上面公寓的房客，我喜欢住得高一点，好观赏伦敦的风光。我以奥康纳先生的名字住在这个公寓，但我并不是爱尔兰人。我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我为什么自告奋勇为您效劳的原因。请允许我。
4: 他动作夸张地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帕特。
0: 帕特看了看，
3: 赫尔克利·波洛先生。哎呀，
4: 他惊呼起来，你就是那位波洛先生吗？那个有名的大侦探，你真的愿意帮忙？
0: 我求之不得，小姐，刚才那会儿我差点就过来帮忙了。

0: 可没听明白。我听你们在讨论怎么打开房门，那正是我擅长的，替你们开门不过是举手之劳。我犹豫的是，如果那样做你会对我起疑心，所以我没敢说。帕特笑了起来。好了先生，波罗转向多诺文，进去吧，请你给警察打电话，我到楼下那套房间去看看。帕特陪他一起下去，吉米正在看守现场。帕特向他说明了波罗的身份，吉米也向波罗叙述了他和多诺曼的冒险经历，侦探听得很仔细。你是说通往电梯的门没插上，你们进了厨房但灯不亮？他边说边走进厨房，伸手按下开关，灯亮了。这就怪了，灯的开关完全正常。他竖起一只手指要大家别作声，他们静静地谛听着。沉寂中大家都捕捉到一个细微的声音，不难辨认是打鼾的声音。啊哈，波罗说是这一家的佣人。他轻手轻脚地穿过厨房走进食品储藏室，里面还有一个门。他打开门，打开灯，这一间屋子像狗窝一样狭小，符合公寓设计者的如意算盘，刚好能够容下，而且仅能容下一个人。房间面积几乎被床占满了，有个女孩仰卧在床上睡得正酣，脸色红红的，嘴巴张开发出那种沉睡的鼾声。波罗关上灯退出房间，她不会醒的，让她接着睡吧，等警察来了再说。他回到客厅，这时多诺曼已经来了。他们说警察很快就到。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们不能碰任何东西。波罗点点头，我们什么都不会碰的，他说道，就是看看而已。他进了屋，米尔德利德也和多诺曼一块下来，这四个年轻人站在门厅里紧张而兴奋地注视着他。
1: 我还没弄明白先生，你看我没有走进过窗户，我的手上怎么会有血呢？
0: 小伙子，这很容易解释，桌布是什么颜色的？红的，对不对？显然你把手放到过桌子上。
1: 不错，我是摸过桌子，是那里。
0: 他停了下来。波罗点点头，俯身桌面仔细查看，指出红色桌布上的一块深色区域。谋杀就发生在这里，他严肃地说，尸体是后来移到窗户那里的。
2: 他站起身来，目光慢慢扫过房间。
0: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但身边的四个人都感到他目光如炬，在他的注视下，屋里的任何秘密都无所遁形。赫尔克利波罗点点头，似乎表示原来如此。他轻嘘一声说，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多诺万好奇地问。我明白的是，当然你们也会感觉到这屋里的家具满满当当的。多诺曼苦笑一声，
1: 可不是，当时把我撞得不轻。
0: 他承认道，这屋里的摆设和帕特屋里完全不同，我都弄糊涂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同。
2: 多诺曼探究地望着他。
0: 我的意思是，波罗略带歉意地补充说，有些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公寓楼里的某些设施，门、窗、壁炉什么的，不管哪个楼层，他们都安装在屋里的同一个地方。
2: 多诺曼没说错，干嘛这么吹毛求疵？
0: 米尔德里德问。
2: 有点不高兴地看着波罗。第22集，说话一定要准确无误，那是我的怎么说呢我的风格。楼梯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三个人走了进来，一个是警督，一个是警士，还有一个是警察分局的法医。

0: 这位小姐有事要做，她要为我们做煎蛋饼，而我特别喜欢吃煎蛋饼。而你，景都先生，你办完这里的事就可以上楼去，爱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题。事情就这么定了，波洛和年轻人一起回到楼上。
1: 波洛先生，
0: 帕特说，
1: 你太好了，你会吃到美味煎蛋饼的，煎蛋饼是我的拿手菜。
0: 你真好，小姐。以前我爱过一位年轻美丽的英国女孩，她特别像你，可惜不会做菜，不然的话可能还会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他的话音里透着些许悲伤，吉米·福克纳不禁好奇地看着他。大家一进屋，波洛就开始插科打诨，花样百出，逗人发笑，令人不再想起楼下发生的可怕悲剧。在听到莱斯警督的脚步声时，房间里的人已经享用完那令人赞不绝口的煎蛋饼。陪着警督进来的是法医，警士留在楼下。
2: 嗨，波洛先生，
0: 他说，我们已经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对这种案子你是不会感兴趣的，虽然我们要抓住那作案凶手也得费点劲，我找你们只是想听听尸体是怎么发现的。多诺曼和基米尼一言我一语的把事情经过重述了一遍，警督转向帕特，语带责备地说，你怎能不插上那道火梯门，小姐，你太大意了。
1: 以后不会了，
0: 帕特说，害怕地哆嗦了一下，没准有人会从那里进来杀了我，就像杀楼下那可怜的女人一样。不过他们并不是从货梯进来的。你能告诉我们发现了什么吗？波洛说，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说，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波洛先生，你放心，这些年轻人他们会三缄其口的。反正报纸很快就会报道这个案子。警督说，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死者是格兰特夫人，我让大楼管理员来辨认了。是个年约35岁的女人，她当时正坐在桌边，被一把小口径手枪打死。凶手可能是坐在她对面的什么人，她中枪后朝前倒去，所以桌布上沾染到血迹。
1: 没人听到枪声吗？
0: 米尔德里德问。墙上装了消音器，所以没发出多大声音。顺便问一下，刚才我们告诉女佣她的主人死了，你听见她尖叫了吗？没听到吧，所以不会有人听见动静的。女佣怎么说的？今天晚上她出去了，大约晚上10点钟回来的，她带着钥匙，进门后发现屋里很安静，他以为主人已经睡了。那么他没有去客厅看看？去过，他把晚上送来的邮件拿到客厅，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像福克纳先生和贝利先生一样。你知道凶手已经将尸体藏在窗帘后面，现场处理得很干净利落。你不觉得他这么做很蹊跷吗？波洛轻轻地说，声音里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引起了警督注意。也许他怕被人发现，好多点时间逃跑。或许，可能。你接着说。女佣是下午5点出去的，法医认为死亡时间大约在4-5个小时之前，是这样的吧？伴随他的法医是个惜字如金的人，他没说话，只是点头默认。现在是11点45分，案发时间我想可以确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他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这是我们在死者衣袋里发现的。你不用这么小心，上面没有指纹。波洛展开纸，纸上有一行很小的字，用规规矩矩的大写字母写着，今晚7点半我来看你。 JF， 把这个留在现场。

0: 也不怕暴露身份。伯罗随口评论着，将纸条递回去。他没想到他会放在口袋里。景都说，可能觉得他会随手撕掉，尽管有证据表明留纸条的这个人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我们在他身底下找到了作案工具，那支枪上也没有指纹，已经被丝绸手绢擦干净了。波罗说，你怎么知道是丝绸手绢？因为我们找到了。景都不无得意地说，就在窗帘下面，一定是他拉窗帘时不小心失落的。他递过来一条质地很好的白色丝质大手绢，无需景都指点，波罗一眼就看到手绢正中的标识，标识清晰可辨。波罗念了出来，约翰·弗雷瑟。不错，约翰·弗雷瑟，便条里缩写为 JF， 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肯定，如果我们对死者做更多的调查，就会找到与他有关的各种人，然后顺藤摸瓜的查到凶手。这个嘛，我不敢肯定。波罗说，亲爱的景都，我觉得你很难查到此人的下落。这位约翰·弗雷瑟行为古怪，你说他粗心大意吧，他会细心地用手绢擦干净枪上的指纹。你说他小心谨慎吧，他又用了一条带有标识的手绢，并把这条手绢落在作案现场。更奇怪的是，他没有拿走那张可以用作罪证的便条。那说明他当时很慌乱，啊，肯定很慌乱。也许吧，波罗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并没有人见到他进入公寓。啊，这幢公寓楼很大，总是人来人往。他问四个年轻人，我想你们都没看见有人从公寓出来吧？帕特摇摇头，
1: 我们外出比较早，差不多七点钟的时候就走了。
0: 我知道了。景都站起身，波罗陪他走到门口。有个小请求，我可以查看一下楼下那个套间吗？
2: 还要查看？
0: 哈，没问题，波罗先生。我知道总部的人对你评价甚高，我给你留把钥匙，我还有另外一把。那套房间里没有人，女佣搬到亲戚家去住了，她不敢一个人留在那里。谢谢你了，波罗先生说。他回到房间时还在思考着什么。
1: 波罗先生，您对景都做出的结论不满意是吗？
0: 吉米说，是的，我不满意。
3: 多诺曼好奇地看他一眼，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呢？
0: 波罗没有回答，他沉思默想了一会儿，然后不耐烦地耸耸肩膀，小姐，我要告辞了，你一直在厨房里做饭，一定很累了，是不是？
1: 帕特笑了笑，我只做了煎蛋饼，并没有做晚餐。之前多诺曼和吉米来找我们，一起去了索霍区的餐馆吃晚饭。
0: 吃完饭你们肯定去看戏了是吗？
1: 是的，戏的名字叫卡洛琳的蓝眼睛。
0: 啊，总是蓝眼睛，小姐的蓝眼睛。
3: 他做了个情意绵绵的手势，又一次向帕特道了晚安，也向米尔德里德道了晚安。
0: 米尔德里德应帕特的要求，准备留下来陪他过夜。帕特坦言相告说，如果今天晚上他独自在家，会吓坏的。两个小伙子陪着波罗出来，门关上后，他们站在门口，准备向波罗道晚安。但没等他们开口，波罗就说，小伙子们，你们刚才听见我说对景都的调查不满意了，是吧？我确实不满意，现在我要自己去调查一番，你们愿意陪我去吗？
3: 对于波罗的提议，两人都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
0: 波罗领着他们走到楼下的套间，将景都给的钥匙插进锁里。
3: 进去后，两个年轻人以为他要去客厅，没想到他直奔厨房，在洗涤槽旁边有个铁质垃圾箱。波罗打开箱盖，弯下腰，在里面东翻西看的找什么东西。吉米和多诺万诧异地望着他翻找，突然他开心的一声喊，直起身来，手里高擎着一个瓶子，那是个有塞子的瓶子。
2: 快看，他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他倍加小心地嗅了嗅瓶子，哎呀，我感冒了。
3: 多诺万从他手里接过瓶子，嗅了嗅，没闻出什么气味。
0: 他打开塞子，波罗还来不及警告，他就将瓶子凑进鼻孔，顷刻就像木头般栽倒在地。波罗跳过去扶了他一把，这才没让他摔得太重。
2: 啊，这个笨蛋，他喊道，想什么呢，这么莽撞，打开瓶塞就闻，难道他没看到我是多么小心吗？福克纳先生，我说的对吧？能劳驾你帮我弄点白兰地来吗？我看见客厅有一个细井酒瓶。
3: 吉米赶忙去拿白兰地，等他回来时，多诺曼已经坐起身，说自己已然没事。不过他还得洗耳恭听波罗的一番教训，说对有可能是毒物的东西要特别小心，不能随便乱嗅。
4: 如果这儿没什么事的话，我觉得该回家了。
0: 多诺曼虚弱地站起身，有气无力地说，
4: 我有点站立不稳。
0: 没问题，你最好还是赶紧回家。福克纳先生，请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3: 他陪着多诺曼走到门口，又走出门外，在外面的楼梯平台上谈了一会儿。
0: 波罗回到公寓时，发现吉米已站在客厅里，正用疑惑的眼光盯着他看。
3: 波罗先生，
0: 他说，
3: 我们下面要做什么？
0: 不做什么，案子已经破了。
3: 什么？
0: 我现在对案情已经一清二楚。
3: 吉米瞪大眼睛，就因为你发现了那个小瓶子？
0: 不错，就是那只小瓶子。
3: 吉米摇摇头，我实在没弄懂是怎么回事。我看得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你对证明约翰·弗雷瑟有罪的证据颇为不满。不管这人是谁，
0: 不管这人是谁，波罗轻声重复道，假如真有这么个人的话，我倒是很奇怪。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他就是个虚名。一个被人仔细标识在手绢上的虚名，仅此而已。
3: 还有张便条呢，
0: 你有没有注意到便条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为什么不打出来？我告诉你吧，手写的字迹的确可能被人辨认出来，但打出的字母比人们以为的更容易查考。如果真有什么约翰·弗雷瑟写了那张便条，他不会不注意到以上两点。所以便条是故意手写，并且放在死者口袋里，好让我们及时发现。实际上并没有约翰·弗雷瑟这么个人。
3: 吉米探寻地看着他，期待下文。
0: 顺理成章的，
3: 波罗继续道，
0: 我再联想起最初引起我怀疑的那个情况。我说过，公寓里相同房间的某些东西总是安装在同样的地方。我当时举了三个例子，其实还有第四个，就是电灯开关，明白了吗，朋友？
3: 吉米还是没听明白，
0: 波罗只好继续说，你的朋友多诺万没有走进窗户，他是把手放到桌布上沾到血的。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在桌布上？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到处摸索什么？你知道的，电灯开关总是在同样的地方，门边。那么他进屋后为什么不立刻摸到开关开灯呢？ 那不是最笨的。

0: 最自然的行为吗？据他说，他想开灯，但灯不亮，但我去世的时候立刻就亮了，开关没有坏，灯泡也没问题。他是不是不想让灯亮起来呢？灯一亮，你们不是立刻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门，那还有什么理由进客厅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波罗先生？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这个。波罗手里亮出一把婴儿门锁的钥匙。
1: 是这套房间的钥匙吗？
0: 不是，我的朋友，是上面那套房间的钥匙，是帕特丽夏小姐的钥匙，晚上多诺万·贝利先生从他包里偷走的钥匙。
1: 偷走？为什么偷走？
0: 那还用说？为了达到他预想的目的，造成某种情势，可以顺理成章、自自然然地进入这套房间。今晚早些时候，他已经打开了这套房间通往货梯的门。
1: 你从哪里得到的钥匙？
0: 波罗笑得更加灿烂。啊，就在我刚才搜摸的地方，多诺万先生的衣袋里。明白了吧？我虚张声势找到的那个小瓶子是个幌子，多诺万先生上当了。正像我预料的那样，他不明就里地打开塞子吸了一口，立刻就被麻倒。瓶子里装着氯乙烷，是种很厉害的速效麻醉剂。我就需要他这片刻的失去知觉，趁机掏了掏他的衣袋，找到我确信他会放在那里的两件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这把钥匙。还有一个，
1: 他停了一下，重新开了个头，
0: 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窗帘后面？景都说的那个理由不太令人信服，为了争取逃跑的时间，没这么简单，一定另有原因。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桌上放着邮件，晚上的邮件是9:30左右到的。如果凶手在杀人时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东西，比如一封信，那么东西有可能会和晚班邮件一起送到，所以他还得再回来一趟。考虑到不能让女佣回来时发现尸体，因为如果他报了警，警察就会来，于是只好将尸体藏在窗帘后面。女佣没察觉到异常，像往常一样把信件放在了桌上。
1: 信件？
0: 不错，是信件。
1: 波洛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件东西，
0: 这是多诺曼先生失去知觉的时候，我从他衣袋里得到的第二件东西。他展示了信件上的姓名地址，打印的信封上写明寄给欧内斯汀·格兰特夫人。在我们看信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件事，福克纳先生，你爱还是不爱帕特丽夏小姐？
1: 我很喜欢她，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机会。
0: 你觉得她喜欢多诺万先生是不是？她有可能刚开始喜欢多诺万先生，只是开始而已。我的朋友，你要让他忘掉多诺万，就要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帮助他。
1: 他有麻烦？
0: 吉米突然提高嗓门。不错，是有麻烦，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不让他牵涉进去，当然让他完全置身事外也不太可能。你要明白，他是别人作案的动机。第23集，他打开信封，调出一个附件，信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写来的，内容只有几句。亲爱的夫人，您所附文件符合规定，即使结婚地点在国外，也无法使之无效。谨上。
1: 波罗将附件展开，这是多诺万·贝利和欧内斯汀·格兰特的结婚证书，签署日期是8年前。
2: 哦，我的天！
1: 吉米说，帕特说，这女子留了封信约他面谈，他绝对想不到会是这么重要。

0: 事情。波罗点点头，多诺万一定是得知了此事，在今晚去找楼上的帕特丽莎小姐之前，他先到了他妻子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个倒霉的女人居然与情敌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真是个黑色幽默。多诺万无情地要了他的命，自己又外出和你们吃喝玩乐了一晚。他妻子肯定告诉他，他已经把结婚证书寄给律师，很快就会收到回信。显然，多诺曼曾经骗他说，他们的婚姻证书有问题，从法律上讲，这一段婚姻关系不算数。今天晚上，他好像一直兴致很高。波罗先生，你不会让他逃了吧？吉米有点紧张。他逃不了的，波罗严肃地说，这一点你无需担心。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帕特。你认为他心里真的有我吗？
1: 我的朋友，那是你的事。
0: 波罗温和地说，让他觉得你这人可以依靠，让他淡忘这个案子，这应该不算太难吧。我去波罗房间找他，发现他进来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快崩溃了，这让我很为他不值。他现在声名大噪，享誉四方，以致那些贵妇人什么首饰不见了，宠物猫狗丢了，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都来找大侦探波罗帮忙。我这位老友既有弗兰芒人珍惜一针一线的传统品质，又像艺术家一样容易激动，常常一时冲动之下接受人家委托，过后办案时又觉得索然无味。而对他感兴趣的案子，即使分文不取，他也乐于接受，用心调查。这样一来，他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自己也觉得太辛苦。因此，当我劝他和我一起去著名的南方海边圣地埃伯茅斯度假一周的时候，他欣然从命。我们在海边过了四天轻松愉快的日子，第五天，波罗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来找我。你还记得约瑟夫·艾伦斯吗？那位剧院经纪人？我搜索了一下记忆，表示还记得。波罗交友广阔，从清洁工到公爵，三教九流无奇不有。是这样的，艾斯汀斯，约瑟夫·艾伦斯目前正在夏洛克海湾，他情绪恶劣，好像碰到点小麻烦，想请我过去帮帮他。这个嘛，我没法说不。他这人很仗义，过去帮过我很多忙。如果你想去，那咱们就去吧。我不置可否地说，听说夏洛克海湾风景宜人，我正好也没去过。这样我们既可以帮朋友忙，又可以游玩一番了。波罗很高兴，那么订火车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哎，估计还要转一两次车呢。我苦着脸说，你也知道，在乡下搭乘火车有多么麻烦，有时候从德文郡南海岸到北海岸就要整整一天时间。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麻烦。我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个行程只需在埃克塞特换一次车，火车上的环境也很舒适。我急忙回去向波罗汇报，路过迅捷汽车公司售票处时，无意中看到告示牌上写着夏洛克海湾一日游，第二天早上8:30出发，一路观赏德文郡风景最佳之境。我很感兴趣，就停下来打听细节，然后兴冲冲回到旅馆向波罗报告，没想到波罗不领情，给我的兴奋兜头一瓢冷水。哎呀，亲爱的朋友，坐汽车有什么好？火车多好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不会爆胎，不会撞车，刮风下雨都不受影响，随便开窗关窗，没有我讨厌的穿堂风。我小心翼翼地表示，我喜欢坐汽车旅行，是因为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1: 要是下雨呢？啊，你们英国的天气这么阴晴不定，神出鬼没的。下雨有顶棚，还有别的设施啊，根本淋不着。再说，如果雨下得太大，游览就取消了。那么，最好下场大雨。好吧，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汽车旅行，那就不。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一定想坐汽车，好在我还带着大衣和两条围巾。哎，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我们在夏洛克海湾能有足够的时间办事游玩吗？啊，那我们就留在那里过夜，不跟着旅游车回来。他们的日程是从达特穆尔那边绕过去，游览沿途风光，在蒙克汉普顿停下来吃午饭，大约下午四点到达夏洛克海湾，游玩一个小时，汽车五点起车返回，十点把我们送到家。哦，他们是这么安排的。波罗更加不屑，就这样还有人买他的票。不过既然我们不跟车返回，车票应该打折吧？他们不会同意的。那怎么可以？得了吧，波罗，别这么斤斤计较，你又不缺钱。这不是斤斤计较，这是在商言商，即使我是百万富翁，也不能花冤枉钱。不出我所料，波罗碰了一鼻子灰，迅捷汽车公司售票处卖票的那位先生根本不屑与他争辩，只是冷淡地让我们付全款买票。是不是随车返回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与他无关。他还很气人地暗示说，如果我们不随车返回，应该加收额外费用。徒费了半天唇舌，波罗乖乖地掏钱付了全款。英国人好像对钱都不在乎似的。他嘀嘀咕咕地说，你刚才看到旁边那个年轻人了吗？海斯汀斯。他说只坐到蒙克汉普顿就下车，却还是付全款买了往返票。我没看到。事实上，你再看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她订了五号座，坐在我们旁边。没想到吧，我注意到你的眼光了。我还注意到，我要订13、14号票的时候，你赶紧挤进来，抢着说3号、4号更好。其实我要的那两个座位在车子中部，最为安全稳妥。你观察的真细，波罗。我有点不好意思。棕色头发嘛，你总是喜欢棕发女人，那又怎么样？看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总比看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要养眼吧？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对我来说，那个年轻男子更有趣。波罗似乎话里有话，我扫了他一眼，什么意思？有情况？哈哈，不要这么激动。我看他有趣，只不过因为他脸上的胡须实在修剪得太拙劣了。波罗木木含情地抚摸着自己漂亮的胡须，自言自语地说，这是艺术，不是谁想留就能留的，留得不像样子，还不如不留。哎，那些不精通其中门道又想留胡须的人太不幸了。谁知道他是在一本正经抒发己见，还是在旁敲侧击讥笑别人？哼，我懒得再搭理他。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正是出游的好天气。忧心忡忡的波罗把自己武装起来，除了最厚的西服，他还穿上羊毛背心和厚大衣，裹着两条围巾。此外，他还预先服了两片感冒药，又往包里放了两片。我们随身携带着两个小手提箱，买票时注意到的女孩带了个小手提箱，那个被波罗认为胡须有问题的年轻男子也带了一个小手提箱。车上没有别的行李，这四个箱子都放在司机旁边，我们各自落座。波罗故意揶揄我说，你不是特别喜欢新鲜空气吗？那你就坐 号麦的三号座吧，他自己坐四号座，挨着我们漂亮的方林。不过他这人还是很仗义的，坐在六号座的男子有点举止不端，让人难受。波罗就低声问那个女孩要不要和他换座位，他感激地同意了。这样这个女孩就坐在了我们当中，彼此间很快开始愉快地谈天说地起来。她看上去很年轻，不超过19岁，单纯的像个孩子，也像个孩子一样口无遮拦。我们很快就了解了她那点经历，她有个姑妈，在祖父去世后生活陷入困境，便用手头仅有的一点钱和祖父留给他的一屋子古玩开始做生意。姑妈的生意很好，在古玩界有了一定名气，玛丽达兰特也就是这个女孩便来投靠姑妈，跟着姑妈学习和帮忙。她喜欢干这行，比看护小孩或陪伴老人要强多了，次次出门旅行好像是在替她的姑妈跑腿。她的姑妈在埃博茅斯开了一家很有趣的古玩店。波洛一副很有兴趣的表情听她说，不时还点点头。小姐一定会心想事成，没问题。她先恭维了一下，然后说，不过请你听我几句良言，就是对人不要毫无戒心，过于轻信。要知道世界上有好人的地方就有坏人，我们这辆车里也是如此，所以小姐你最好小心一点。他似乎从未听人这么说话，有点不知所措。波罗更摆出智者的神态，循循善诱地说，好人坏人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呢？看到女孩吃惊的神色，波罗显得暗暗得意。在蒙克汉普顿，全车人下车吃午饭，波罗三言两语搞定侍者，得到了一个靠窗的三人座位。窗外的空场上停靠着20多辆旅游大巴，从车牌号看来自全国各地，餐厅里座无虚席，谈话声此起彼伏。够热闹的，好像嘉年华，我觉得很烦。玛丽达兰特也跟着说，我们那里也是这样，本来埃博茅斯夏天很美，现在到处都是人，走都走不动，我姑妈很怀念过去的日子。人多好卖货呀，小姐，那要看卖的是什么货，我们的货属于珍稀物品，不是那种大陆货，我姑妈的主顾遍及全国，如果他们想要某种特别的东西，比如哪个年代的桌椅或是古老的瓷器，就会写信告诉我姑妈，我姑妈会用心去找，功夫不怕有心人，总会给她找到，就像这次一样。这次我们很好奇，他就又多说了几句，美国有位鉴赏家小贝克乌德先生也收藏微型画，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套很有收藏价值的微型画。玛丽的姑妈伊丽莎白佩恩买下这套画后写信给乌德先生，对这套画进行描述并报了价。他很快回信说，如果这套画确实如他所述，他可以买下，但要求派人把画带到夏洛克海湾让他亲自验看。达兰特小姐就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他说，这些画的确很好看，可是500英镑，居然有人愿意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买，据说因为是科斯维创作的，是科斯维吧，我不是很清楚这些名字。波罗笑嘻嘻地说，那很自然，你不是刚刚才入行吗，小姐。玛丽有些沮丧，我的经验很少，谁也不是生来就了解那些古老的东西，我还需要不断学习。他叹息了一声，接着突然就吃惊地瞪大眼睛望向窗外，似乎看到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他的座位面对窗户，现在他的眼光盯着窗外，他说了句对不起，就急忙起身跑出餐厅。 过了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回到桌边，不好意思地说，
2: 对不起，我突然跑掉，很不礼貌。刚才我看见有个人把我的箱子拿下了汽车，赶紧过去追他，结果发现他拿的是他自己的手提箱，他的箱子太像我的了。哎，我像个大傻瓜一样追过去，好像他偷拿了我的箱子似的。
1: 说完了，他也笑了。波罗毫无笑意，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描述一下吗？
2: 他穿着件褐色西装，很瘦，不好看，岁数不大，好像嘴上留着胡须。
1: 波罗颔首，啊哈，是他呀，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位海斯汀斯。那么小姐，你认识这个年轻人吗？以前见过他吗？
2: 不认识，也没见过。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就是想知道。他随即沉默下来，不再和我们谈笑风生，直到后来玛丽达兰特小姐说到什么时，他才又开口说话。嗯，小姐，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在我返回埃博茅斯时得多加小心，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提防碰到坏人。我想乌德先生会用现金买下那套画，如果我怀揣500英镑现金，岂不有些危险，会有坏人打我的主意。
1: 他是笑着说的，波罗仍然毫无笑意，只是问他到了夏洛克海湾准备下榻哪个饭店。
2: 铁锚饭店，这个小饭店价格不高，但很舒适。
1: 原来如此，那真是太巧了，我们这位黑斯汀斯先生一心想住的就是那个铁锚饭店，是不是很巧啊？
2: 他促狭地冲我眨眨眼。你们要在夏洛克海湾住多久？
1: 就住一个晚上。我是去那里办事的，你肯定猜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小姐。玛丽猜了若干个职业，也许是出于谨慎，自己又主动推翻了。最后他猜测说波罗是魔术师，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你觉得我一转手就能从帽子里拿出只兔子？你猜错了，小姐，我和魔术师恰恰相反。魔术师是让东西凭空消失，我呢，是让消失的东西重新出现。
2: 他故弄玄虚地稍稍向前探探身子，大声耳语道，
1: 我通常不告诉别人，但我会告诉你。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

谦虚地稍稍向前探探身子，大声耳语道，我通常不告诉别人，但我会告诉你。没错了，小姐，我和魔术师恰恰相反，魔术师是让东西凭空消失。波罗觉得相当有趣啊，魔术师，这想法不错。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晃。

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本。

兄弟，两边干嘛呢？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

像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切成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陈百强除了声音纯净如雪，外形俊朗高贵，服装品味极佳之外，还成为偶像派中的创作型歌手。这首《眼泪为你流》给香港乐坛带来一股清新的创作风潮。

0: 周深以空灵澄澈的嗓音吟唱《静时光》，温柔的声线如潺潺溪流，缓缓淌入心间，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岁月的感恩与眷恋。跟着他的歌声，一同举起回忆的酒杯，敬过往，敬时光。
1: 越是走得久，

张杰的《金色的屋檐》仿佛是一部穿越千年的史诗，歌曲中战马的嘶鸣，风雨的跨越，展现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那平静如镜的湖面，一尘不染的景象，又蕴含着岁月的沉淀与安宁。

未说完的秘密是电视剧《你好，旧时光》的插曲，由蒋蒋作词作曲，孙子涵演唱，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

0: 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新官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

0: 补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2: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

0: 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
14: 实。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7: 分手的时候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做你最好的朋友。朋友这种词汇像是安慰剂，人总是不知足，当经历过覆水难收的时刻后，就不会再满足于浅尝即止。但离开以后，或许他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要走到句点，也不希望就此陷入死局。

毕竟也曾相爱一场，总该保留些残存的情分。我们的爱像是短暂划亮的火柴，燃烧过后成了一片孤寂，终于没有成为照亮我往后的光。而感情慢慢出现裂缝，曾经浓烈的关心慢慢的归于平淡。这好像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后来我终于意识到，来之不易的爱并不会因为过程的艰难就增加结尾的幸福程度。历尽艰辛就能圆满的故事只在童话中存在，生活从来都不是正相关函数。有时候跌跌撞撞以为柳暗花明时，又会在结束时依然一头磕在更坚硬的南墙上。或许等熬过了这段艰难时光，最后的我们都庆幸未曾辜负自己。生活如何走向，是惊是喜，是乐是悲，但愿我们都平安喜乐，得偿所愿吧。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倘若有一天那个人重新站在你面前，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有一个人的回答说，我想告诉他我准备放下了那些跟他聊过的关于未来的期许，我会一个人慢慢去实现，我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相一场亲，选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在合适的年纪生个孩子，再慢慢陪着孩子长大。只是这一切，我往后人生的每一天都与他无关了。我突然想起上次我发了一条视频问大家，如果你遇到前任，第一句话只能说四个字，你会说什么？那天的评论很精彩，有人说好久不见，有人说过得好吗，也有人想起伤害过自己的人，觉得说不出什么好话。但是那天有一条评论说，其实我会想要告诉他我还喜欢他，可是我知道说出来没有用，那我就不说了。其他的话都不是我的心里话，可我的心里话不能说给我的心里人，所以我会选择沉默。有些事懂的人自然懂，懂了就是一辈子，而有些人不懂，多希望他们一辈子都不必懂。这世上啊，多的是遗憾，少的是圆满，多的是内疚悔恨，珍惜和在意却总是后知后觉。人生就像一张网，你和很多人从不同的路走来，交叉于一点以后，还是要走上不同的路，告别了此生就再无重逢。绝大多数的遗憾都是只能回头看，却永世都不会再被弥补的。

0: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她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

0: 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10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2: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而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

0: 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1: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0: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画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

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环抱着自己，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齐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剩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眼

0: 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梨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株在山坡下的山植竹、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请欣赏汪国真的散文《因为平凡所以美好》。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挪于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
0: 因为平凡，所以美好。作者：汪国真。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映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映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 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我、鼓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非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1: 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2: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窗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划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划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地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0: 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请欣赏散文《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
2: 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作者凡人凡举。几十年过去了，匆匆而过，经历了很多，却似乎没什么。回想起来真的是如梦一场。想想自己，再看看周边，太过较真的更显苍老，太过执着的容易受伤，看得开的学会了放手，活得知足的是幸福的。活在红尘现实中的我们真的是形形色色，却几乎都会感慨生活不易，人生苦多，却很少有人会认识到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糟糕的是，我们不去发现它。有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只赐予那些勇于向昨天说再见的人。是啊，不论过去是啥样的，不论昨天是喜是悲，那些曾经的在乎，曾经的失落都已远去了。经过时光的见证，我们终会发现，简单平凡才是最美的。要知道，人生的常态往往是历经艰难，未必能达成所愿，反倒是事与愿违，常常相伴。乍听之下，是否会觉得苦不堪言，出路难寻？而现实是，你以为的幸福未必是他人的幸福，你以为的痛苦未必是他人的痛苦。幸福与否其实都在于自己把握。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突来的困难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经历足够多，见识足够多，面对痛苦终于能不动声色，遇到艰难能泰然自若，那时那刻就是我们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或许是超越了自己，或许成就了他人。人生超越了自己，终会站在人生巅峰做出一番事，成就了他人，那也是一份成就，也会与有荣焉。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

0: 结果。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高中时每一天都过得一样，我会在第一节课或者第三节课下课去厕所，中午去食堂吃糖醋里脊或者咖喱饭，然后第四节课是体育课，就可以提前去食堂吃一碗土豆配油炸的炸串，午休的时候躺在桌子上睡半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用绿茶味的湿巾擦擦脸，下午的晚饭时间我就留在教室里吃一个苹果和桃子，顺便去接热水。晚自习结束，我作业写完了，要去自习室接着自习做额外的题目。我妈会把便当送到自习室，我慢慢吃着，希望休息的时间永远不要结束。上了大学之后，没有哪天是一样的。我天天喝酒，明天通宵，后天通宵喝酒，有时候会突然放下手里的事，想想如果我还在读高中，我这会儿在做些什么，心里升腾起一种类似痛苦的沉闷的情感。还好已经过去了，但又可惜已经过去了。

人生是那么的无望，希望你也快乐。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物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当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喜欢看到晴天都要感慨生活真好的人，总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会被莫名的感染，快乐和知足。做一个能发现平凡美好的人，远比一个只能被世间美景打动的人要容易幸福得多。远方有再多华美，也不如心中有明媚。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